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早间时段的这个关键词，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中国烹饪协会近期呢所发布的一系列通告啊。来自于中国烹饪协会所发布的公告呢，表示中国烹饪协会啊，历年来啊，曾经呢是评定和颁发过一些荣誉称号，比如说这个中国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名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和中国餐饮服务名师啊等等这些称号。协会也是发布公告说，从即日起，这些称号、证书、服装，不好意思，却即刻呢就将失效，不再具备任何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的效力了。除此之外呢，协会此前

授予的各类什么什么之乡、什么什么之都啊，还有什么什么美食地标城市啊等等相关称号啊，都即刻作废，不再具备任何的效力了。同时呢，协会也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和任何途径，在使用呢，此前所授予的这些这个称号啊，等等等等啊。那如果说要是这个宣有一些什么报道啊，还有呢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这宣传，那如果说要是对外推广的话，那主要的那这样的做法呢，就将会这个成为啊这比如说虚假宣传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是吧？这些大师啊，包括一些这个一些这个这美食之都啊等等这些评选取消，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这个适应啊，首先呢是顺应这个相应的一些国家管理规定。那么在此前啊，民政部门和这个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印发了《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那这份规定当中的这个条款，那也是对于社会评比表彰进行了全面的规范。所有呢没有能够纳入到官方审核的项目，那一律呢是不得开展。中国烹饪协会的一些这个大师啊、名师评选，首先第一呢是这个没有经过官方审批的行业评比，它是属于协会自发组织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是一些人啊，利用这个头衔啊，这随意的这宣传肆意虚假宣传呢，等等等等，甚至也出现过了一些这个乱象，比如说把地标注册成了这个这商标，然后呢，进而采取这种这个商标敲诈呀等等这些方式啊。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一次的做法呢，其实是为了更好的这个清理行业协会自发开展的一些商业化的评比啊。当然，这并不是为了否认大师们的手艺和这些这个厨师的一些资历，也不是抹杀这些前辈的贡献啊。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此前啊，在这个餐饮门店啊，过度的依赖所谓的大师头衔来进行营销，导致消费者呢被名头裹挟而忽视了菜品的实际口味和品质啊。此外呢，部分评选活动呢是存在着违规收费的行为，甚至出现了花钱买头衔啊这种情况，这些头衔呢就成为了商业炒作和敛财的工具，可能效率上就会一降再降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高康是吧，烹饪大师等等啊，这些什么大师名师的头衔取消。当然那协会呢，也是中国烹饪协会也专门说了，这一次取消的只是啊，包括这个冲中国烹饪大师，然后什么高级服务，什么名师大师，又是什么小吃之乡之都文化地标啊，美食地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协会评定的荣誉称号和证书，不影响厨师原有的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比如说获得这个高级烹饪师啊，这属于高级技师的这个证书啊等等，还有正规赛事当中的获奖荣誉，这些呢都不会被否认的啊。来关注其他方面，那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可以说呢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推崇，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些人呢现在呢把这个人工智能啊当成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部分，啥事都问人工智能，而且呢就觉得人工智能说的全对啊，那这样的这种偏听偏信显然呢是会造成这个后果。安徽滁州的一位农户吴大伯，他呢就是这样，前段时间呢他是根据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农田除草除虫的这个办法，那喷洒了农药，没想到的是啊，150亩的这他自己田地里种的这个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枯萎啊。这吴大伯表示啊，一年多以前他是接触到了人工智能软件，他呢什么都问，

软件呢，基本上呢回答也比较完善，甚至他问到了一些涉及生活的，比如什么时候用农药啊，什么时候施肥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呢，也是使得他对于这个人工智能就非常依赖。他说以前他也对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方法还有怀疑，但是他试了几次之后啊，听了几次发现，哎，都还挺这个准确的，是很好。因而呢，他也就开始全心全意的听人工智能的这个指示了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位吴大伯呢，用这个手机软件啊，用人工智能询问了这个如何去预防这个杂草啊，包括这个这一些害虫啊等等。那这人工智能给他推荐了这个一些农药。那他呢也是按照这个方式啊，把药喷下去了之后，结果啊却发现啊，这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从附近的农药经销店呢，也是了解到，那这人工智能推荐了这两款农药，一款呢叫做氟磺胺草醚，那这种的药物呢是专门用于大豆田的大豆田的这个除草剂啊，完全不适应这个芝麻地。那这而且呢喷洒的时候啊，一些方式一些注意事项呢也有特殊的一些要求。这一点哈，这个农药经销店的这专门的技术人员都说的是非常透彻。不知道这位吴先生啊，在买之前啊，有没有进行一些咨询，还是说就是把鞋脱了就放在那也不管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吴大伯的芝麻苗一夜之间枯萎，可以说呢也是让他非常的心疼。尽管说他把这事反映到了人工智能后台，但后台表示这事呢他们也管不了，因为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内容啊，他们早就说了仅供参考了。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吴大伯只能是欲哭了呀。所以人工智能的这件事情啊，这由此也是提醒我们大家，不要这个偏听偏信啊。人工智能有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陷阱，比如说呢会自我产生合理的想象啊，再比如说呢那个人工智能啊，有可能啊它呢会受到这个数据污染啊等等这样一些影响啊。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人工智能使用，大家呢其实心里要明确，什么事听人工智能，什么事不听啊，什么时候该用人工智能，什么时候啊不能够把人工智能啊串出来用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那么除了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呢很火，但是呢咋说呢，这个带来的这个效果啊却不如像大家那么满意。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美颜是吧，某种情况下它是专门针对照片的一种人工智能吧，我可以这样说。最近呢山西医科大学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啊，这个郎医生，他的证件照因为美颜效果过于突出，继而呢成为了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个热门，由医院呢火到了全市，由全市火到了全网，由全网这下大家都知道这位郎医生他的这个照片美容效果开得很猛了啊。确实从这个图像来看啊，这位郎医生他的这个照片啊修饰的力度过大，眼睛啊几乎呢占到了整个脸面积的这个几乎占到50%了，而且呢这个眼睛和其他一些五官的比例啊真的是差太多，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哪怕说是自己啊这在这个水中也是进行了尝试，但是啊接触他的人可能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少了。那郎医生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是让很多网友啊很多这个很多的患者咋说呢专门就奔着看郎医生的照片来了啊。别的到时候你说比如这是精神科的医生啊是不是，别到时候这个医大夫好了，这医别到时候这个患者好了然后大夫慌了，你说这整的。焦点四早知道，8:17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新闻。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这块的一些消息啊。来关注此前这个因凡蒂诺作为国际足联主席啊，他呢也是提出了要出售这个世界杯的股权啊这件事儿，招来了这个各个大洲足联的这个纷纷的反对啊。那甚至呢欧足联啊是放话说，如果你要是敢这么做是吧，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现在呢这个因凡蒂诺呢也是自己公开承认啊，由于呢这个此前所推行的这一个这售卖世界杯股权的这个政策啊，这没有能够得到这个全部的信服，因而呢这个计划暂时呢是被搁浅放置了。而随着这个因凡蒂诺宣布出售这个沃尔玛股权的这件事情搁浅之后呢，欧足联这块又正式的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出要请他这个辞职，如果要是拒绝的话，那么欧足联将会联合旗下的55个会员协会产生不信任的投票。

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的体育赛事这一块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是斯诺克的上海大师赛这块。那最终呢，在最后的比赛当中啊，特鲁姆普在对阵这个威尔逊的比赛里面呢，以11-6啊战胜了对手，这意味着说特鲁姆普啊可以说也是再度的捧起了上海大师赛的冠军奖杯。

来关注有关于这个这来关注有关于这个 CBA 方面的情况，各支球队啊目前呢也是正在整军备战。先来关注各支球队的一些外援的洗牌情况啊。那么对于这个各个球队来讲啊，这外援呢有了一些变化。原本呢在广东队的这个外援奎恩呢已经是签约了俄罗斯联赛。那其他的这些这球队的外援啊，陆陆续续的也都有啊这些的一些变动啊，比如说像是这个麦基啊，他们也是收到了日本联赛的这个邀请，而韦瑟斯庞呢原本要转回北京首钢，但是呢却被青岛方面所叫停，所以说这件事啊，至于这个接下来这几位这个外援该如何去分配啊，归谁，这怎么什么名等等啊，都有这样的体现啊。

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 CBA 这块的前沿消息，来关注富豪啊，他们和辽宁队啊，富豪方面和辽宁达成了两年顶薪的这个续约合同，这意味着富豪呢将会啊这留守辽篮。而除此之外呢，辽宁队这一块的这个外援也是已经确认，辽宁队这一块呢，在这个外援方面啊，已经是确认前山东队的外援，克里斯哈、啊、马基斯克里斯将会加入辽宁队啊，成为辽宁队新赛季的这个大外援。过去两个赛季，克里斯呢是在山东队啊有不错的表现，上赛季呢30场常规赛能够得到19.7分、7.7个篮板、2.5次助攻和1.1次抢断，而季后赛这块呢，场均也能够贡献这个11分、6.6篮板和2.6助攻的数据。

其他方面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浙江队这一块的外援，同样呢也是已经是有了这个官宣，来自拉脱维亚的后卫扎加斯将会加盟这个浙江队啊。

体育这块的新闻，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这里啊，8:22。此刻呢，这一时段我们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7度。

那么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新闻速报这块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国内方面的一些新闻啊。来关注到的是海南岛封关运作以来啊，那可以说呢，运输往来自由化，那便利化的水平呢也在不断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啊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的旅客呢增长超过30%，跨境流量成为了新的经济发展的动能。

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车票预售这一块，此前呢12306这块呢也是试点了车票的预约，从这个京沪铁路这一块啊，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那目前呢国庆假期时候的车票啊已经开启这个预定了，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注意了，8月3号也就是今天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这些车票啊。再来关注到的是8月2号，中国 T 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了震感上报能力。用户呢收到地震预警，并且确认自身的安全之后呢，可以通过微信地震预警小程序的预警详情页呢，便捷的反映所在的这个震感的这块的情况，地图的精准定位，快捷选择和对这个震感愣的一些把控啊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有关信息呢经过专业算法不断处理之后呢，形成规则的分感这个分布地图，为公众啊快速了解不同地区之间的实际震感啊提供下的参考。

takes me home。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这块的时讯。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当地时间8月2号上午，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表示，包括仍然在进行关联性调查的死者在内啊，熊本县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导致38人死亡了。刚果金卫生部门宣布啊，截止到7月30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经达到3674例，其中啊1621例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1号表示，本轮疫情呢成为这个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这里啊，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搜索添加公众号尽量电台9:04早知道，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7度到33度，27度到33度啊，请各位呢随时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了。稍后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稍后回来。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8: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今天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这个天气和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路况方面的消息啊，那目前呢，在晋江的主要街路这一块啊，相对来讲堵车情况呢，也是随着这个送孩子的这个高峰期而过啊，而这个缓解了。那么今天呢，在晋江啊，有些路面呢还是有这个施工啊，请大家要注意。那么此前呢，这个交警部门呢也是通报到了啊，在这个一些路段啊，也是有这个施工操作，所以说请大家呢要注意避让啊。

9:04早知道，此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则消息啊，说来让人真的是啼笑皆非。事情呢发生在这个黑龙江啊，一位这个大叔，他呢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小狗啊，是不是？于是呢专门是花了1400块钱啊，淘了一个啊，这香槟色的这小比熊，哎呦，真的是特别可爱的小狗啊，看起来萌萌的，这颜色也是非常的稀少啊。商家还专门跟张先生说了，哎呀，这新狗啊，你呢得注意一下，到了家之后啊，因为还很小，哎，别让它，省着它有这种应激反应，所以说啊，7天以内，哎，不要给它洗澡。张先生呢也是按照这个商家所说的，对于这个小狗啊是万般呵护。7天以后，张先生给狗呢洗了个小澡，结果这不洗不知道，一洗吓一跳，本来香槟色的小狗怎么洗完以后变成白的了呢？耶，原本卖家这个视频看着这个色儿啊，这黄黄的很好看，洗完以后啊变成了一只纯白的狗子，这明显是吧，这商家是给这个小狗啊是吧染头发了，是不是？发现了上当之后啊，这张先生呢也是联系商家，结果对方是微信不回，电话不接，直接关机，完美规避了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啊。张先生已经是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反映，目前这事正在处理当中啊。虽然白色的小狗呢也很好看，这小狗子确实眼神也是萌萌的啊，但是啊很明显，这个香槟色的狗这个颜色的稀有程度和这个白色小狗这颜色的稀有程度，那可能肯定不是同日而语的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张先生他呢这就觉得这个商家啊这个做法非常的不厚道。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买宠物啊这件事情啊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情况，比如说呢早些的时候啊曾经说到过这个叫做什么星期猫，是吧？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就说呢这一只小猫买到家之后啊1个礼拜啊就会出现这个情况，这是属于啊这个猫只身上啊本身啊有带有一些这个细菌的病毒啊，是吧，什么细小啊等等这些病毒，所以说导致的啊。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购买宠物的话呢最好到这个正规的宠物店，那遇到这个网上售卖的这种情况啊，大家可能就要谨慎了啊。

说到这个买东西的事情，咋说呢？有的时候，做买卖图的就是一个你情我愿，是吧？那双方呢，合则交易，不合啊就拉倒。有的时候遇到有一些情况啊，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叫做强买强卖。最近呢，在江苏南京啊，有市民反映说，带着孩子啊去这个游玩的时候，结果呢就有这个商家哈、啊，这啊挎着个相机，然后呢就是开始拿这个炮筒，就拿这个相机里边跟你说，你看，哎，有这个照片啊，刚刚拍的小朋友这玩水，你们玩水的这个照片要不要啊？不要的话我就给他删了啊，要的话呢，这几十块钱，感觉呢价钱又挺贵。那这件事儿怎么说呢？这种情况我也不是感觉不是很新，不是这个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一些这个海滩啊，我自己去过这个厦门的海滩，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有人拿这个长枪短炮的，哎，就照片拍完了以后呢，就开始问你要不要买，他不买他就删了。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下啊，不是买不买照片这个事情，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的是啊，这种随意拍照的行为。是吧？是，到底是这种随意拍摄的这个行为，没有经过你允许就把你拍了下来，这是最让我感觉到非常不舒适的这么一点啊。虽然说呢，此前这个对于这个商业拍摄呀等等啊这些事情啊，国家也有相应的规定，但是对于啊这提前拍好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啊，这件事情涉不涉及到啊这侵犯个人隐私，似乎好像又没有这种啊这个明确的规范了啊，是不是？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关部门是不是也应该对这种行为稍微的制止一下。有法律界的人士也指。

出了民法典规定，没有经过肖像权人的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和公开肖像，特别是未成年人需要征得家长的同意啊。那如果说要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人拍照，并且用于售卖的话啊，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声索自己的权益损失。但是对方如果只是拍的话啊，我觉得似乎没有造成什么损失，这法律又没有办法去如何界定这个行为了。总之还是那一句话，是吧，这好的这个文旅环境啊来之不易，千万不要因为一两件小事而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文旅环境啊给破坏掉。来关注到的是关键词儿，坐飞机。同样是坐飞机啊，不同的这个航空公司面对问题的处理方式，这确实啊，这让人感觉到就不太一样了。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祥鹏航空哈，祥鹏航空呢，这个乌鲁木齐飞成都的这趟航班出现了飞机延误几个小时的情况。那当时呢，这个航空公司方面啊，给这个旅客呢发了方便面作为这个餐食。发了方便面当中啊，结果却有几包就发现这个过期的这个方便面了啊。那这个情况呢，也是被发到了，这被有人拍了视频发到网上。航空公司方面工作人员也是说了啊，说确实因为天气原因延误公司呢发放这个餐食，但是其中有一些呢是不符合标准过期了的。当时呢也是把这个情况上报之后啊，这些面呢也是立即回收，并且呢并没有这个旅客把那个面吃掉，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还给每位旅客啊有没有领到这个旧方面，有没有领到过期方面，旅客都补偿了200块钱的现金。那其实说白了啊，换作是你啊，就是领到了这个虽然是过期的面，但是呢及时的这个碗及时的这个被收回，而且呢对方道歉并且呢补偿现金之后，我相信啊大家可能对这事儿也就基本上就算是接受了吧，或者说不会再追究这个行为，就是哪怕说你可能当时心里不爽，但是呢马上也是得到了一些缓解，我觉得这个啊就是很好的一个公关吧。而反过来春秋航空的这个做法多少就有点让人觉得咋说呢。据了解呢，这个春秋航空遭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啊，是车子啊，摆渡车这块啊遭遇到的这个情况。当时呢这个摆渡车啊，车里边这个空调啊不知道是坏了还是什么样，那这个车内的这个温度啊是异常的升高。那在这个乘坐摆渡车的这个乘客啊感觉到啊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乘客上报之后呢，春秋航空也同样进行了调查，但是调查的这个结果确实确认了这个空调的这个只是空调的故障，温度升高啊等等。那最终也是对于旅客的不加深表道歉，就这样了。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八点四十六分啊，此时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时讯板块，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最近美国食品企业百事，开始跨界进入到了美妆赛道啊。这个可以说让人觉得是有点意外啊。据了解呢，这个百事呢和另外一款美国的品牌叫做 Glamlet 联合推出了洗护系列，包括这个可乐味的这个沐浴液啊。目前呢，这一种可乐味的沐浴液呢只在美国的部分区域的发售，而且呢产品的整体来讲也是沿用了百事的比较经典的蓝色设计啊。那虽然说只在美国等等一些地方是限量发售，但是在国内啊有这个代购的啊已经开始带到这个国内的一些平台上面来进行转售了。根据了解呢，这一款沐浴露呢海外原价12美元，目前国内的线上售价涨到了196块钱，大概的价格已经是到了原价的 2.3 倍啊。闲鱼上面的相关产品呢甚至被炒到了399一瓶啊。说起来这个不是百事第一次这个做这个跨界的尝试了，大家印象当中的百事啊其实呢是这个食品企业是吧，这百事旗下的一些这饮料也好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这零嘴啊可能大家更多的熟悉一些，但是呢

百事早在多年前就跨界进入到了这个服装的赛道领域，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当时我记得我穿过好几双这百事牌的这个袜子啊，觉得还是感觉挺好的。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的消息，来关注目前的欧洲啊，持续不断的这个热浪啊。那现在呢，在欧洲的一些地方，确实这个高温天气啊，也是让很多人吃不消，不仅是人吃不消，机器也吃不消啊。据了解呢，这个匈牙利境内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预计呢将会在下周完全关闭。而原因呢，就是因为干旱导致多瑙河的水位下降的比较厉害，因而呢是导致啊给这个核电站用的这个冷却水的数量已经是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气垫船成河的气垫船这目前呢这核电站呢只能是采取这个关闭的状态。如果说要是确认的话呢，这将会是这一家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44年历史上首次完全的关闭啊。四台机组从1982年到87年整个建成，它的发电量是占到了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的啊。所以说为了保护国家电网的平衡，万一这个核电站关了这个维持这个国内的电力平衡，匈牙利政府呢已经是启动了多项安全计划，包括调动国内的电厂备用产能进而呢生产更多的一些电力，再包括呢进口一些电力，那同时呢限制工业用电限制这个呼吁民众是节约用电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美联储啊，作为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啊，其实美联储掌握着美国的一些财政的政策，它的这个一举动啊，某种程度上也会左右这个国际的经济形势啊。据了解呢，美联储的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的常规货币政策会议，也就是所谓的议息会议的召开频次。这议息会议呢，每次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调节这个利息啊，讨论这个利息的这个调节情况啊。往年呢，这个议息会议呢，是召开六次啊。那现在呢，为了减少会议的这个频次，可能会缩减至三次左右。沃什呢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有这个业内人士也是表示可能会可能会这个美联可能会标志着美联储运作方式的一些变革啊，但是呢这是符合沃什的降低美联储关注程度的这样一个目标的啊。那么之所以减少这个关注程度，某种情况我觉得他是为了和这个特朗普的政策啊是切割。尽管呢沃什是特朗普新的人选，是所谓的这个鹰派的这些鹰派的这些这个人物。但是呢整体来讲，沃什的一些政策啊，包括经济方面的一些做法，却并没有完全的向中国并没有完全的向着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说法，并没有完全的针对中国、啊、等等。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世界杯方面啊，已经提完了如何这个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啊，尤其是啊，这作为鹰派的这美联储主席啊，他接下来的一些做法会不会对于美国股市造成一些一定的影响啊？等等，举手投足之间其实还是很受大家关注的。

九点四，早知道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九点四早知道。那么到这儿啊，今天的这期节目啊，也就准备要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啊，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九点四早知道，今天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9点整，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诵。

0: 是不敢稍逾约。
1: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1: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0: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3: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现在呢，全社会都在积极的争创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生育友好呢，是指通过政策、服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系统性的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尊重和支持适龄婚育，构建起愿生、能生、养得好的社会生态。

在我们国家，从政策层面，《十五五纲要》和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为核心，推动育儿补贴、生育医疗费用零自付、普惠托位扩容、住房公积金倾斜、多孩同校等等全链条的政策，支持构建起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医院托育以及这个岗位方面也加以倾斜。今天开始呢，全国也开展了生育友好城市以及生育友好单位的创建，强调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以及新型婚育文化宣传、母婴设施全覆盖和男性育儿责任共担等等。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不少地方呢都是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政策，还有这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在晋江也是如此。可以说，未来5年生育友好更加的可感可解。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方面，在晋江有哪样的一些这个举措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这政策环境的开展。

前段时间，在晋江梅岭梅青社区，生育友好万元礼包让这刚刚生育的这个家庭啊，新晋的产妇可以说啊，也是感受到了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温暖。那据了解呢，这一份价值超过万元的礼包，涵盖产后服务护理、婴儿成长用品、托育体验券以及啊一系列的生活物资。目的是为了减轻新生儿家庭的养育压力，传递关怀。根据了解呢，这一举措是梅青社区在晋江市计生协会指导下推进生育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创新实践之一。今年以来呢，梅青社区也是着力构建从备孕、孕期到产后育儿的全周期服务支持体系，并且通过联动社区服务卫生与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和辖区内的优质商家，整合医疗、母婴、育儿指导等等一系列资源，精心打造了这一份实用性的礼包。梅青社区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希望说通过这样实实在在的服务，能够减轻家庭的焦虑和负担，让居民们感受到政策的温度和社区的陪伴。梅青社区的暖心举措也是晋江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晋江市计生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指导基层创新服务模式，整合社会资源，将支持举措延伸到孕养育各个环节啊。那接下来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优化服务内容，扩大覆盖范围，以更加扎实的举措传递政策温度，营造婚育友好的社会风尚。所以说这个生育首先呢是一场和生命相关的这个健康的托付。作为妇女健康、儿童、妇女儿童健康的第一道守护者，那晋江市妇幼保健院也把免费增补叶酸、地中海贫血筛查、孕前优生检查等等方向前移，完成率呢是连年超过100%。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也为妇女儿童提供了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早在2015年就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新生儿的免费先心病的这个筛查。在筑牢防卫病的第一道关口的同时呢，分娩环节的温度与尊严同样呢也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过去啊，产妇呢也是担心产房冰冷、流程繁琐，如今呢，在晋江分娩也正变成了一个更有温度与尊严的这么一个过程。在晋江第二医院安海医院 LDRP 家庭式一体化病房，可以说呢，也是深受各位这个产妇们的这个欢迎。可以说，整个这个从色调上专门设计的这个米黄色的色调，然后呢，从这个设施上可以说也是非常的齐备啊。和传统产房比较冰冷的感觉相比啊，新式的这种家庭式一体化的产房啊，可以说呢非常的温馨。那整个产妇呢也是从待产、分娩到产后康复，全程无需挪动，在向家庭的环境的当中啊，完成人生当中的重要一刻。而且呢，更令人安心的是啊，国内妇产科领域的国家级的团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红房子医院的专家团队呢，也是正式入驻其中，可以说实现了从治病到治心的蜕变。那有这个体验过的这个产妇也是感慨啊，可以说呢，就像在家里一样，周围也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啊。从工位防线到温馨产房，晋江的生育医疗服务呢，可以说都在不断的延伸。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晋江也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为有特殊生育需求的这个家庭来点亮希望之灯。一位女士呢，也是被多囊卵巢综合症困扰了5年的时间啊，一直呢没有能够怀上。那就在她几乎这个放弃的时候啊，那晋江市中西医结合生殖健康服务中心正式的成立了。这个中心呢，也是依托福建省中医生殖专家许金榜等等这样一些名医资源，为备孕人群提供中药、针灸、促排等等这些综合的治疗方案。那也使得这位女士重新燃起了生育的希望。
来到医院就诊之后呢，中心团队也是为他量身定制了生活方式指导加中药调理加针灸加门诊促排的方案。那么最终经过了规范的治疗，他也是成功的怀孕，后续的产检指标也是一系列一切正常的。根据统计呢，从成立以来，这一中心也累计帮助几十个家庭圆了父母梦，成为了众多渴望新生命家庭心中的希望之地。

可以说从这个生育方面啊，那晋江呢也是从这个生育友好等等各方面，晋江呢可以说也是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措施，能够啊让这个家庭啊在这个感受到生育之后啊一系列的这个服务。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出生之后啊，搬户口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事情啊，也在晋江啊有这种流程方面的简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升级，也意味着晋江啊在这个生育这支持方面啊，从这个行政审批的这一块提出了更加便民的这个举措。在这个晋江市医院，那刚刚迎来孩子的这些新手爸妈们，对于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这个升级服务可以说是赞不绝口的。在病房里用手机就能够办好出生医学证明，当天证件就能送到床头，可以说非常的方便。近年来呢，晋江市卫生行政审批窗口也认真地贯彻落实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等等这些中央文件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的急难筹办，联合公安、人社、医保等部门全面推行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集成套餐服务。那么可以说啊，在这个集成服务的基础之上，根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的统一部署，这项服务呢可以说也是多次的优化升级，新增单独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单独申领生育津贴办理的情形，精准满足了这些新手家庭的多样化需求。以往啊，出生之后啊，家长呢要先后前往医院、派出所、医保中心、银行等多个部门，分别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等这些事项，环节比较多，材料复杂，跑腿呢也很累。那么晋江市呢，也是依托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整合卫健、公安、人社、医保等等跨部门业务，打造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实现一次申报、联动办理、一网通办。数据显示呢，2025年晋江办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1519件，办理时限减少了90%以上，跑动次数也是啊，从这个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申请材料减免60%以上，真正的实现了省时、省力又省心。那么新的升级呢，也是打破了原有捆绑式的办理限制，提供分步办理或者是重点先行的选择，适配几个需求的场景啊。比如说呢，有一些家庭因为户口迁移、姓名斟酌等等一些原因，可以先单独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后续再来办理落户等等这些情况。那产妇分娩之后呢，为了优先的保障产妇的利益呢，可以及时单独的申领生育津贴，确保医疗保障待遇第一时间来得到落实，不受其他事项办理进度的影响。那么另外呢，群众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集成办理，就是一次办完所有事项，或者是单独办理只办出生证或者是只办生育津贴等等，系统呢会自动的匹配相应的材料和流程。在晋江市医院等等这些助产机构啊，卫生行政审批窗口呢也是把服务前移到了产房和病房，护士提供床边的一对一指导，这些新手爸妈们只需要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手机软件，就可以在线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申请当天证件就能够送到床头，真正的实现零跑腿和零等待。那么此外呢，这个市民们还可以通过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掌上申报，足不出户的来办结。那此外呢，在晋江市行政服务、政务服务中心这块啊，那同样的这个一件事综合窗口，还有各个助产机构、妇产科尽快办新生儿一件事专属服务点，都有专人全程的引领。从出生一件事到最多跑一次，从人工跑变数据跑，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也是对群众急难筹盼的积极回应。晋江卫生审批窗口啊，卫生行政审批窗口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高效办成一件事啊，可以说呢，也是办出了政务服务的温度，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他们也将会持续的跟进落实各项便民改革举措，让政务服务更加的多元，更贴民心。

那么可以说解决了这个生的问题啊，还要解决育的这个问题了。孩子平安降生之后了，新的难题可能也接踵而来了，谁来带，怎么带。可以说啊，这一道现实的考题，晋江呢也是用普惠家专业的托育服务体系给出了答案。在陈代江浦社区孩子妈妈李女士啊，也是非常的开心。她说孩子能上托育园了，她也能够安心的返岗了。孩子呢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呢，可以做游戏，而且呢每个月只需要1600块钱的普惠价格，让她的家里啊彻底告别了轮流请假或者是高薪聘请保姆阿姨这样的一些这个窘境。那也是大家可以算上这样的一笔账啊，请阿姨每个月呢要花5000-6000块，而普惠的托育园不仅价格实惠，老师呢还都持证上岗，确实能够解决大问题。在晋江，像这刚刚提到的这个一童丫丫托育园这样的托育服务机构已经有94家，除此之外呢能够提供托育服务的幼儿园还有75家，总托位的数量呢也是突破了9000个。这意味着说每千人托位数呢也是从2020年的0.47上升到了现在的4.69，增幅啊在4倍以上。那整个家门口的托育园也正在从愿景变成现实。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服务模式的这个革新。晋江也是首创医疗加托育的跨界联动模式。2023年啊，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开设了泉州市首家公立医院的托育园佑安托育园，把膳食营养监测、生长发育评估等等这些比较专业的医疗资源接入到了日常的照护当中。医生呢也能够定期的给孩子做这些发育的筛查，连过敏源的管理啊，可以说呢都有专属的方案。凭借这样的创新啊，晋江市医院暨南分院也获评了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为了持续的激发市场活力，晋江呢还发送了发放这些托育体验券。那对于托育普惠托育机构呢实施运营奖补、租金减免，统筹了86万元的保费为机构护航。可以说啊，一整套措施下来，托育难、托育贵的痛点也可以说被精准的瓦解。优质的医疗和托育服务解决了能不能生、有没有人带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真金白银的政策保障可以说呢是打消想生不敢生顾虑的关键一环。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通过几项措施为生育家庭带来全链条的减负。2025年9月，晋江出台了新建商品房、住房、购房的这个补贴措施，将生育激励政策和安居保障直接挂钩。二孩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每套叠加补贴10000元；三孩及以上的家庭的，每套叠加补贴20000元。实实在在的安居红利啊，可以说呢降低了多孩家庭的居住门槛。住房之外，突发的健康风险这块，市民这应该说是顺市政府也是给予了相应的保障。那比如说啊，像是一位市民徐女士，她的第二孩子出生之后呢，被诊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费用啊可以说非常的高。关键时刻呢，市政府出资98万元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的孕产妇与新生儿关爱保险就发挥了作用了。那凭借着这样的一份政府出资购买的保险，她拿到了2.6万元的理赔款，解了燃眉之急。除此之外呢，新塘街道在全省范围内也试点了多孩生育关爱险，由政府出资6万多元为这个居民们来投保，二孩及以上的家庭呢能够获得800元的生育补贴，特赦、退役军人等等这些群体补贴同样翻倍啊。选择辅助生殖的高龄家庭，晋江也是同样的伸出援手。晋江市计生协会联合中医院开展祝您好运项目，35到42周岁暂时没有生育二孩三孩的女性，接受试管婴儿技术可以获赠10000元的一次性的补助。那么经济困难的家庭还可以申请生育关怀紧急补助啊。
那此外呢，晋江也积极的兑现上级育儿的补贴政策，确保符合家庭的符合条件的家庭呢，能够紧速的可以尽快的享受到相应的补贴政策。2025年以来呢，全市累计发放了育儿补贴59,463人次，金额呢也是超过了1亿元。同时呢，全面推行新生儿秒餐保服务，宝爸宝妈可以通过手机一站式的办理新生儿的医保。从生殖助孕到孕期保健，从温馨分娩到产后康复，从普惠托育到育儿补贴，从住房保障到保险兜底，新生儿及时参保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都是晋江在对于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方面对群众需求的深刻理解，都是啊对家庭幸福的真诚守候。晋江市卫健局的有关负责人也介绍啊，未来呢他们还继续呢会以这个晋江经验作为引领，以这个政府社会市场各方面的合力聚焦育龄群众的需求，坚持做好福建坚持做好这个生育友好的支撑服务，引导群众自觉自愿生育，优生优育，让生育友好的这个整个温度啊能够浸润在每一个家庭和生命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整个啊这福建省包括泉州晋江范围内在内啊，对于生育友好方面的一些建设举措等等。稍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富指数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主题，关于晋江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啊。确实，关于生育的话题一直以来啊，也都是社会近年热议的焦点。国家15/5规划纲要也明确地提出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各地呢也都在探索具体的做法。前不久啊，晋江陵园街道大山后社区一场呢为新生儿和产妇定制的暖心家访，可以说呢也是在细微之处彰显着温情，让大家看到了晋江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些做法。这次家访通过整合了计生、医疗、爱心企业等等各方力量，把产后康复、新生儿体检和政策宣讲等等这些服务啊，直接的送上了门，让服务找人，精准对接新手家庭的这个刚需，让孕产妇感受到了被尊重。构建全链条的生育友好生态，可以说核心是直面家庭养育的现实痛点，拿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举措，为育儿家庭减轻负担，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做法。那么近年来呢，晋江也是除了贯彻上级的常规动作之外呢，也立足本地实际，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的一些做法。比如呢，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窗口全面升级，从多头跑反复交转变为了零跑腿一次半，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孕产妇和新生儿关爱保险，不仅涵盖了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关爱金，也包括二孩分娩补贴等等多项福利，真正实现了政府买单、群众受益。此外呢，常态化的开展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拿出真金白银减轻家庭的托育压力啊。可以说，在15/5规划当中啊，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对于这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关于生育方面的问题，也给出了更多的举措。根据统计呢，2025年全国的各级财政向这个家庭的向社会呢，总共安排了大约1000亿元用于发放育儿补贴。其中呢，中央财政安排904亿，目前呢，全国已经是向3300万婴幼儿家庭发放了生育补贴。人口问题可以说是国之大者，从这一个点放眼全国，生育友好将化为一个个家庭可感可及的温暖实感。规划纲要草案当中也是提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地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的规模，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15/5时期呢，是我国人口发展转向的关键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也说到，国家呢将从规划源头、资金保障、标准制定上系统发力，不仅是关注于生，更深入于教育养全链条，切实地提振社会的生育意愿。此外呢，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健全育幼服务体系，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和生育友好环境。为了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那一些地方啊，可以说呢也是正在因地制宜地探索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矩阵，为生育友好型社会呢建设保驾护航。比如呢，湖北省呢把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等一体考虑谋划，出台了多条生育支持措施，并且呢把多孩家庭的购房补助纳入民生实施。上海呢也推进社区宝宝屋的建设，努力实现镇街全覆盖，提供就近便捷的临时托、即时托的服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杨凡认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从生育观念的建立到育儿成本的降低，从职场权益保障到普惠托育供给多个环节。15/5期间的关键啊，在于推动各项政策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最终构建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生育政策保障等工作，强调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国家卫健委等十七个部门也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十五五规划当中也是专章部署，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当前呢，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也是面临着多重现实挑战。三类社会现象啊尤为突出，需要重点关注。第一呢是生育观念啊加速分化。传统的多子多福、成家立业的观念呢在年轻一代当中啊持续弱化。以往先成家生育后立业再买房的模式逐渐过渡到先立业买房后成家少生育。民政部门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的对数676.3万对，相比于2013年的峰值1346.9万对下降大约一半左右。与此同时呢，出婚年龄持续推迟，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平均出婚年龄都已经超过了30，结婚人群减少，出婚年龄推迟，进一步的加剧了生育观念的分化，抑制生育意愿。二呢是生育焦虑的情绪在持续蔓延，社交平台的这个算法客观上放大了生育痛苦、产后抑郁、丧偶式育儿等等这些负面信息，生育即受苦成为了部分群体的认知倾向。调研显示呢，一些受访女性认为生育对职业发展呢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女性生育之后晋升机会减少，薪资涨幅放缓，重返职场困难的现象也进一步的强化了恐育心理，使得生育焦虑与职业焦虑相互叠加，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面循环。第三呢是家庭生育现实压力普遍凸显啊，0到3岁的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教育、住房、医疗等养育成本高企，双职工家庭照护压力凸显，家庭内部育儿责任共担氛围尚未普遍形成，高昂的养育成本与照护资源不足也成为了制约群众生育意愿的现实瓶颈。我国3岁以下的婴幼儿呢，大约有2650万，超过30%的婴幼儿家庭啊有入托需求，然而实际入托率呢却只有7.86%，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超过30%的平均水平，与托育需求啊形成了较大的落差。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面临的多重挑战，关键呢还在于文化引导、制度供给、公共服务尚未形成协同发力的治理合力。随着个体权利意识的加快崛起啊，青年一代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新型生育文化的系统性建构与大众化普及的步伐也存在着滞后。部分自媒体片面渲染生育负面话题，甚至将不婚不育简单等同于女性权利进步，误导青年形成群体性的认知偏差。传统的婚恋和生育观念解构之后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回应青年在生育方面的深层价值建构，导致观念出现了摇摆期和真空期。此外呢，生育休假、育儿补贴等等支持政策在落实过程当中存在着力度不足、覆盖面有限等问题，企业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尚不健全，职场黄金期与生育期高度重叠的冲突没有能够有效化解。当家庭承担高额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时，不愿生、想生不敢生便成为了一个理性上的选择，政策效果难以充分释放。此外呢，政府的基础保障责任、社会的协同支持责任和职场的这个包容责任啊，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制度划分和衔接，多元主体有效协作不足，优质普惠托育服务呢供给不足，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仍有差距，住房保障政策与生育支持之间缺乏有效联动，生育养育的经济压力与照护缺口从个体困扰演变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根源呢在于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能够匹配适龄群体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如果说要是成效缓慢的话，它的负面影响着
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一方面呢，它将会持续地抑制适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固化低生育水平惯性，加剧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加重家庭生育养育成本压力，阻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外呢，还将会削弱社会代际接续与人才的储备动能，动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底层支撑，关乎人口安全与民族长远未来。所以说，急需坚持系统施治，强化统筹推荐。

所以说，生育呢，从来不是家庭的这个独角戏，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同向而行、协力担当的共同事业。可以说呢，各方面啊的都在做到这自己的对于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支持，才能够整体的推动生育友好型的这个建设。首先呢，要强化观念的引导，厚植生育友好的理念，积极的婚育观念深刻影响青年的生育决策，扭转消极婚育认知，重塑新时代的婚育文明新风，这是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理念根基与价值前提。破除传统的宗族生育观，传宗接代的工具理性，超脱极端个人主义、婚育及负担的消极认知，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抓手，将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确立为现代婚育文明的核心内容，推动形成包容的氛围。此外呢，要把婚育教育系统的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当中，中小学阶段要尽早的开展生命起源与家庭责任的启蒙教育，逐步的建立起家庭归属感和责任意识，让孩子呢从小理解生命的可贵和家庭的意义。大学阶段可以开设婚恋心理学、家庭社会学等等这些课程，以科学知识代替网络碎片化的片面信息，帮助青年呢建立起理性健康的婚育认知。此外，积极主动地引导社会舆论，讲好和谐家庭、幸福育儿的故事。除此之外呢，健全的政策制度是消解生育后顾之忧，平衡职场发展与家庭养育，更是稳定社会预期的刚性保障。完善生育养育的财政保障制度，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此外呢，大幅度的提高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无痛分娩等等这些项目全部纳入到医保报销的目录。另外呢，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方式，合理的分担用人单位落实产假和育儿假的用工成本，从制度上消除用人单位用工性别的歧视。另外呢，因地制宜的优化生育支持的政策，尊重不同群体的核心诉求，农村地区呢可以侧重现金补贴和托育支持，高学历高技能人群可以聚焦职业发展保护等等这方面。公共服务的供给呢，也直接的影响家庭生育的决策和负担，补齐服务短板，优化资源配置，既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举措，也是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基的现实支撑。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2到3岁的幼儿，大力推进社区托育设施的建设，可以有效地促进教育、卫生、健康与托育资源的共享。另外，加大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力度，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切实减轻家庭教育的支出压力。此外，在这个住房保障政策方面，完善面向婚育家庭的这个住房保障政策倾斜，在公租房配租、保障性住房优先购买、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方面给予多子女家庭实质性的优惠，让住房不再成为生育决策的现实阻碍。此外，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服务体系，完善婚前备孕检查，将生育力评估纳入到常规的健康管理范围，从源头上降低生育健康的风险。通过这样的多项发力来实现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这个建设，让全社会呢形成生育友好的范围，让这个整个社会也形成这尊重生命这样的理念。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0: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推荐晋江资产，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陈楚生2026年6月份发行的《荒芜之境》。这张专辑完整的勾勒出了现代人向内探索的心路，核心创作理念是在荒芜废墟之上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奇境。专辑十首歌曲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情绪闭环。上一期节目我们听了专辑的其中五首歌曲，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解锁专辑的另外五首作品。首先带来是这一首《耍赖》。

成年人总是被要求坚强、克制、成熟，长久紧绷情绪，很少有机会展露柔软。而开篇的这一首《耍赖》，正是专辑里面难得松弛柔软的一笔，允许我们放下铠甲，坦然接纳自己的脆弱跟任性。歌词也没有沉重的诘问，描绘出松弛随性的相处状态，也是传递一种松弛的生存态度。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整张专辑极具共情力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强》。

陈楚生荒芜之境墙，这一道墙也许是每个人内心的执念壁垒，成长里的误解，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或是自我设限的枷锁，隔绝我们跟外界跟真实的自己。当我们看清内心的高墙，主动地打破执念束缚，便迎来精神层面的觉醒。那么专辑叙事走到这里呢，迎来专辑最有爆发力的一首作品，叫《荒野国王》，挣脱世俗的规训，于荒芜旷野之中做自己内心的王者。

融合独立摇滚、电子跟说唱编曲的《荒野国王》，跟前面我们听到两首比较抒情的歌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是整张专辑情绪的一次爆发。这首歌曲也是完整诠释了他对荒野国王的定义：真正的王者不靠世俗名利加冕，而是历经现实的捶打之后，守住自己内心的精神疆域，哪怕是身处荒芜，也能主宰自己的内心世界。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陈楚生2026年6月份发行的《荒芜之境》这张专辑。那么接下来是采用迷幻电子搭配这种比较迷离的曲风来描摹出人陷入情绪低谷的状态。如果说荒野国王是向外抗争的力量，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则是向内沉静的自省。

陈楚生《荒芜之境暗夜》这首歌曲也是用这种比较朦胧的电子的音效营造出独处深夜的氛围感，好像是独自跟内心的对话。短暂沉入暗夜也是自我疗愈的必经之路。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来听到来自陈楚生《荒芜之境》这张专辑后半部分的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无声的祭坛》，以极简古典氛围民谣为基底，也是褪去所有电子摇滚的浓烈编曲，用比较克制低沉的唱腔来传递深沉的思考。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整张专辑里面格局最大的一首作品。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无声的祭坛》，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

0: 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屏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北京时间

0: 十二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城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诠释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
2: 车市淘宝。
4: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5: Hello，
6: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7: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6: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8: 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择。
6: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我愿意。
9: 九幺点四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曹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有时候啊，真的感觉这个车企造车真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争口气啊！真不相信很多的这个汽车的厂家的成本控制。哎，那如果成本不比他们低，那为什么造的能比他们大，配置比他们高，价格还能比他们更便宜呢？对吧？难道这车的诞生就是为了冲利润，不是为了冲利润，而是为了冲排名吗？那这个目标啊，算是达到了。那最近呢，一个 Q 零五的月销量接近19000台，仅次于小米的速七。哎，这个车我相信很多人订完之后连车标都没记住，啥造型哈，啥情况？一会儿来详细聊一聊，说一说。

刹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挣钱，是吧？就是很多厂商可能他们的目标，那有些造车是为了争口气啊。大家都知道说长安起源的成本控制怎么样，会超过吉利、领跑或者比亚迪吗？如果成本不比他们低，为什么会造的比他们大，配置比他们高，价格还比他们更便宜呢？那这个车的诞生目的是为了什么？冲排名，不是为了冲利润。那这个目标算是达到了。我们刚才说到了，最近一个月 Q05 的销量接近了19000台，仅次于小米的速七。我猜不少人订完这车连车标都没记住是啥造型啊。那长安的起源 Q05 到底适不适合你？别急，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关于车方面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没问题。先来看它的小秘密。那什么人买车最看重性价比？那肯定是兜里的预算有限、欲望不小的人，最看重的就是性价比。兜里越有钱，欲望反而越少，根据自己的喜好买就可以了。越是那种连8-9万都拿不出来的，就越会觉得吉利的星越、海鸥、海豚性价比不高，隔壁的元 UP 也看不上。元 UP、元 Plus， 哎，好像元 Plus 又买不起。那起源的 Q05 肯定最适合，因为相当于拿着原 UP 的预算买到了原 Plus， 是不是感觉到自己占到了便宜？放心，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起源 Q05 如果没有让你一眼能够看穿的性价比，怎么可能会引起注意呢？那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车企又不是这个做公益的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感觉长安起源的目标只有一个啊，销量超越比亚迪，至少单车销量要超越比亚迪的同级竞品。咱们就俗称的这个要有一个爆款，然后再带领其他的车型，对不对？亏不亏钱不要紧，反正 Q05 一定要卖过原 UP。 说到底你要它的性价比，它要你帮它完成业绩。

我们来说硬式式的造车哈，长安起源啊，感觉就像是衡水中学，不跟你谈什么快乐教育，目标只有一个，先把分数搞上去。起源 Q05 的造车思路啊，跟硬式教育是异曲同工，车身尺寸是送分题，续航是必答题，配置表是重点背诵题，价格是最后一道压轴题。只要消费者经常拿来比的那些题啊，他必须得答的，哎，比对手更漂亮。这车呢，特别适合卖给那种天天刷配置表的人，刷到最后只记住了哪台车的配置低，哪台车的配置高，完全忘了自己的喜好。不，也可能他没有忘，反而是这台车呢，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喜好，他就喜欢花小钱办大事儿，至于什么品牌根本不重要。

一个盘子一双筷子啊，以前是车越便宜品牌就越硬，因为买车的人需要确定性，现在看来这条铁律也不灵了。在绝对的性价比面前，车标就像是附赠品，有的车主买完车还会上网问一句，我想知道啊，我这车标就是盘子上带一双筷子，这到底是啥意思？网友也是人才，有没有说这个车标寓意很好啊，把筷子印在引擎盖上，表示你有一副铁饭碗。是不是很有意思啊？那要照这么解释我也会啊，连盘子里面什么菜都有，说明啊，这个饭碗里面虽然是铁的，但是饭钱还得自己挣。原来起源的 Q05 不只是帮你省钱，还帮你负责赚钱哈。每天一上午一看车标，碗有了，筷子也有了，不至于啊，至于说能不能添个菜，就要看月供扣完还剩多少钱了，是不是这样？

咱们再来说一说，重视配置也得忽视配置，对不对？你是不是打开这个起源的 Q05 的配置表一看， Air Max Pro 加 Max 加还有激光雷达版，五个款型七个配置，不知道怎么选。朋友，你不是来薅羊毛的吗？你买这车到底图的啥？不就是原先你这点钱根本就买不到这个级别的车，现在刚好能够够到了它的入门门槛，不应该就是预算的天花板吗？那么真要到买的时候又要捅破自己的天花板了吗？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哈，听一句劝，咱们既要重视配置也要忽略配置，你要重视它的标配，忽略它的高配，咱就买低配。你看啊，续航不低于400公里，还标配的是宁德时代的电芯，4.43米的紧凑级的尺寸的 SUV， 你7万多就能够搞定，还要啥自行车？你说不，入门配置太低，钢轮毂、4个喇叭、定速巡航、手动调节座椅，这些通通都要升级，没问题，那就再加10000块。Air 版升级到 Max 版，连主驾的加热、通风、按摩座椅都有，这次够用了吧？你说不？我看了车评，说506续航的版本是液冷，405的是直冷，效率太低。好好好，你再多刷几个车评，还有人会告诉你，激光雷达才是刚需，漂亮，7万多。把你迎进门，11万多把你送出门。本来是为了买个低配就走，你是来薅羊毛的，现在是羊毛没薅到，自己先被配置表给薅秃了，有没有？

一台不到10万的小电车，低配考验的是车企的成本控制，顶配考验的是消费者的欲望控制。啊，我们知道说，即使预算比较少，也想一步到位，感受一下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以上的车才有的配置功能。但在我们看来啊，配置越高，车可能越舒服，但守住预算，人才能更舒服。你觉得呢？

Never 啊，说我如果将来换电车的话，我只要两样就行，续航长，有定时巡航就够了，其他都不要。当然最好是自信巡航更好啊。啊，不知为不知说，你非说车标，我可想起来了，华为底下拴了个什么啊，比方说这个车啊，怎么说呢，销量好是因为优惠10000到15000，最低配只要60000多。满江说次低配有性价比啊，肯定是最低配啊，10000块在这车上等于2年的保险，还有充点钱啊。啊，成熟说我刚才搜了一下，这颜色确实挺好看的。阿存说守住预算，人才能更舒服，真理呀。啊，申请说风冷还是直冷，直冷可是冷媒直接散热哦。小飞说我记住了，哎，就要最低配啊，虽然405，但是4米43的紧凑级的尺寸的 SUV 7万多是吧，在优惠续航不低于400，还要啥自行车。好，看一下时间，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下半段你想听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关注什么样的关于车的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4: Okay, are you ready?
3: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
4: Come on, the number one.
3: 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5: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3: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5: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3: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6: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0: 龙，
1: 高楼
0: 街角，风景沿着车身震撼隐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资讯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0: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了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0: 发生。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欢迎您，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各位来一起来聊关于车的那些事儿。大家关注到了小型车哈，不得不绕开的还是绕不开的萤火虫哈。在夏天最想看到的萤火虫，大家多久没看到了？但是萤火虫的车应该还是会经常看到，是不是？市面上的小车有很多种，想要卖得好，几乎都得卷空间、卷配置、卷价格。但买车呢，不是考试，性价比最高的那台车，不一定是你的正确答案。

你真正喜欢的车有可能根本经不起性价比的计算。就比如说未来的纯电小车萤火虫，车长只有4米，定价却要12万多，它到底是智商税还是个叫做个性化消费呢？你买 mini 买 smart 可以说是为了情怀，但你想买个未来的新品牌萤火虫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0: 所以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什么人会买萤火虫？
1: 风吹来的方向。
0: 买不买萤火虫啊，关键在于你缺不缺一台小车，而是你缺不缺一台自己喜欢的车。很多人买星越、缤果、海豚、海鸥，都是先看哪个更便宜，再看哪个配置更高，说白了都是先算账再谈喜不喜欢。但是买萤火虫的人顺序刚好是反过来，他们是先看上了萤火虫，然后才觉得这台小车也是可以的。这波人可能根本就不止十来万的预算啊，只是刚好遇到了这个车他就喜欢。你说萤火虫卖12万是智商税，那是因为你觉得7-8万的小车已经足够用了。但萤火虫的买家根本不会拿这些去比啊，他们最多去多看一眼 smart 或者是电动的 mini， 看完之后呢反而更坚定了他们买萤火虫的信心。

来说说对品牌的双标啊，你适不适合买萤火虫？其实最大的门槛不是价格，而是观念啊。不要不承认，车越小，你对车标的执念就越深。Smart Mini 卖得贵无所谓，哪怕不买，你也会评价一句，嗯，挺经典的。可是萤火虫是一个国产品牌，哎，卖12万就是不行。你说它丑，说它飘，说它是在收割韭菜的镰刀啊，其实搞不懂啊，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双标呢？尺寸决定一台车的空间，又不是一台车的价值。有人愿意花钱买空间买配置，也有人愿意花钱买设计买情绪价值。所以呢，萤火虫不是不值12万，而是它不符合你的消费观。也不是买不起12万的小车，而是不能接受一台国产的小车卖到12万，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下一个问题，配置该怎么选？

配置到底该怎么选呢？萤火虫一共也就两个配置啊，差价6000，肯定闭眼上高配的发光版，而萤火虫不发光，还能叫萤火虫吗？别说啊，高配多出的前排的通风按摩，副驾的电动调节你都不需要，也别跟我说你只喜欢的是织物的混搭座椅，不喜欢翻毛皮的混搭的座椅。我就问，这些配置送你，你要吗？11、12万的车啊，6000多就能够上高配，其实加的并不多。为什么会纠结呢？因为你用租赁方式购买，这车要7、8万，这笔钱再贷个款，实际也就付个3、4万，门槛变低了，差价就感觉变多了。所以一定要记得啊，萤火虫11、12万的车不是7、8万的车，你这样选高配，心理负担就小得多了哦。

再来看一看极具争议的设计，萤火虫最争议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它的设计的前大灯。有人说像 iPhone 的摄像头，有人说六眼飞鱼。没错，买这车确实需要勇气去面对流言蜚语。但是你想一想，如果萤火虫只设计成了一个普通的大灯，在网上会有那么大的曝光量吗？所有嘲讽、吐槽、调侃过萤火虫的人都是在帮他宣传呢。这台车争议的力度越大，破圈的程度也就越高了。一群直男随便你怎么骂无所谓，因为最终买单的是谁呢？都是小姐姐，对不对？在小姐姐的眼里啊，你们连一群OODT 都不知道是啥的老爷们儿哈，还聊设计，懂啥是不是？小姐姐不一定觉得啊，这车设计的很美，但是从品牌、做工、颜值、调性来看，她觉得跟自己很般配，这就足够了。好，那作为直男，我也不知道 OOTD 是啥意思啊，我也专门搜了一下 OOTD 的英文是 Outfit of the Day， 中文意思就是今日穿搭啊，指的是分享当天的整体的服装搭配，源起于时尚的博主圈，现广泛用于社交媒体哈、记录展示个人风格，使用的时候可以配全身照或者是搭配说明，如 OOTD白衬衫加牛仔裤，简约通勤风，类似于表达还有 OOTW 本周穿搭和 OOTN 晚间穿搭，大家知道了吧？又学会了一个词儿，有没有哈？所以下一个问题，小电车也不省钱。都说电车的用车成本低，不，那得看你买的什么车。如果你买台海豚、海鸥、星愿、缤果，那的确成本挺低，因为你除了给它保养、保险、洗车、充电，其他方面多一分钱你都不会愿意掏的。在你心里，这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你是用它来省钱，也不可能为了它多花钱。但是买萤火虫的人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要折腾出自己喜欢的样子，花将近3000块钱升级一套 GeForce 的引力操控套装，甭管驾驶质感提升多少，看着那四根红线的弹簧，还有车内的 GeForce 的氛围环，就觉得这钱花的值啊。在网上随手一刷，看到其他的小虫子都改了贴纸拉花，哎，一下就种草了，也甭管花个几千块钱，咱们必须得贴。所以说呢，萤火虫可能省电，但不一定省钱，因为喜欢才是这台车最贵的配置。

们说国企的过去啊，国产车想要卖得好，就是要拼命证明自己的空间大、价格低、配置高，主要不讲性价比，开始讲设计、审美、个性，很多人都不适应了。现在新能源品牌都说自己高端，真正的高端并不是把车卖贵，而是有人愿意为它的不实用来消费和买单。有没有发现一台车越小，实用价值越有限，情绪价值反而越重要？便宜的小车可以解决的是通勤，个性的小车解决的是我跟你不属于同一类的人群。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可乐嘉宾说，难得还有车企能够坚持造一些精品小车。其实这部分的客户群体啊，几乎完全区别于代步小车的。当年油车有雷克萨斯 CT、 铃木的速逸特、宝马的 MINI， 新能源潮之后，精品小车显得是尤为难得，只是不被大众接受，接受的注定是小众有品的人群。

Red 说啊，开始看哈，觉得难看，后来感觉越来越好看，特别是车灯，难免有一些设计感。小苏说，这个刚开始看这车觉得挺丑的，后来经常在路上看到，越看越上头，可玩性挺高的，各种改装，市区代步通行神器，还不用考虑电池，等新的换电站普及，开个10年8年没啥大问题。大车开多了，就是喜欢这种小车，像玩具。

小江说从不从实用性考虑这台车啊，这车就是给一些这个叫做高净值的客户准备的，嫌啊骑雅迪嫌 low， 开这车能够遮风挡雨啊，碰到狭小空间也能够游刃有余，第一眼是丑，再看几眼就香了，关键外观可以各种贴，有个性，城市的通行神器。克罗瓦说又丑又贵，天天说这车看着车灯就难受，像手上长的那个疹子一样。这样吧，哎 ，Ko 说，侧面巨好看，灯虽然有点丑，但是辨识度太高了，这就是买单的理由。小手拉大手说纯粹的智商税。Hannes 说这车啥都好，就是六眼飞鱼不好。啊，小绿说就整个四米的尺寸带前备箱，暂时只有奇瑞的 QQ 能够对标。啊，阿阳说内饰毫无设计感，杯架那里呢是一言难尽。 Minip 说如果对萤火虫的致敬版本 Honda E 还是原版的更好看。大豆说面对未来画大饼的行为一般都是骗局。好的，大豆说还得看销量，能卖出去车企不赔钱才是正路。有点蒙圈说无论怎么升级底子还是丑，丑出天际，丑得大名鼎鼎，丑到无与伦比，就像餐桌上的什么什么什么哈，你们怎么都得瞄他一眼，那就是他的调性，设计师的目的已达成啊，设计感是吗？所以这个换电包括它的大灯包括它的设计啊，大家怎么看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你喜欢什么样的车。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

0: 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第二集。
4: 广东的四月天开始潮湿闷热，上海却正是人间最美四月天。陈独秀和党中央机构的同志们抓紧时间筹划着广州之行的各项工作安排。施存统和张太雷再次向陈独秀汇报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
5: 陈先生，
6: 哎，
5: 这是各地报名参加广州团代会的代表名单。
6: 热情都很高嘛。
5: 是啊，
7: 是啊，先生，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胜利，各地工会组织很受鼓舞，对共产党也越来越信任。特别是广州，谭平山他们不但组织了香港罢工后援会，还组织全体党团员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对这次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 没错。
6: 好啊，我们也要借这个势头办好这次青年团代表大会，让更多的革命青年聚集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呀。
5: 好。
7: 看来平山同志建议把团一大会址放在广州还真是有眼光。
6: 也真是难为他了，广州的政治势力很复杂，我们要小心呐，不给他们旁出之岔。太雷，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同志要去广州参加团一大会议，
7: 哦，
6: 还要起草青年团纲等文件，你呢还是做他的翻译，到汕头和他会合，一起去广州，我们随后就到。
7: 好。
4: 从香港来的神秘人物吴海生带着两名属下住在滨江大饭店，为了避免嫌疑很少出门，他们日夜关注的是广州的谭平山，是上海的陈独秀，还有即将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代表大会。
8: 吴先生，从上海传来的情报，那两个大会在广州一起召开。全国各地的共产党都会派代表参加，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要在会上讲演，广州有很多人也会参加，苏俄的代表也会出席，估计能有上千人。
9: 这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行动起来。
10: 看报看报，广九车站发生谋杀案，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身亡，凶手身份不明，潜逃无踪，看报看报。
11: 喂，买一份。
9: 邓铿被暗杀了，
10: 看报看报，
9: 这可是陈炯明总司令的亲信大将啊。吉尔森总管说的对，这个广州真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
5: 陈先生，陈先生，
6: 村董怎么了？什么事这么急啊？
5: 哎呀，广州出事了
6: 啊！
5: 粤军参谋长邓铿在广九车站被暗杀。
6: 什么？
5: 凶手潜逃。
6: 邓铿啊，陈炯明总司令的人。
5: 是啊。这先生，看来广州还是不太平，这次劳动大会还有团代会您就不要去了。
6: 村董，你什么意思？
5: 我们是普通党员，牺牲了不要紧，您是总书记，党刚刚建立，许多工作不能没有您。
6: 你这叫什么话？既然是共产党人就不怕牺牲，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就是牺牲了也是无憾的。再说我们也要相信谭平山的能力啊。
5: 陈先生，
6: 不要说了，五一之前我陈独秀一定要到广州。
12: 局长。
13: 杨队长，你有什么消息？
12: 据我的线人报告，全国劳动大会确定是5月1日那天召开，那个全国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也要和他一起召开，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这两天就回到广州。
13: 看来广州又要乱一阵子了。
12: 哎呀，都怪那个谭平山，非要把青年团代表大会也拉到广州来，他不怕事情大，我们怕呀。哎，李局长，我倒有个主意。
13: 说，
12: 找个理由把谭平山软禁几天，让他们群龙无首，我们挡不住劳动大会，挡住青年团的会，还是能做到的吧。
13: 哎，你想的太简单了。杨队长，那个谭平山是很有名气的人物，他可是孙中山同盟会的老会员，民国成立后他是广东省临时议会96个代议士之一，去北京大学求学的时候还是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哼，都有他的份儿。北京军警把他逮捕了，没几天就草草释放。毕业后回到广东，跟着陈独秀搞什么共产主义小组，又成立了青年团。香港海员罢工，还有那个佛山工会闹事，也是他带头支援。这样的人物，你能随便动吗？
12: 那怎么办？
13: 哎，见个面，敲打一下吧。真是出了事儿，大家面子都不好看。
14: 哎，谭先生，
15: 谭先生，
14: 哎，
15: 您回来了。
16: 回来了，志堂啊。哎，陈先生电报里问，张太雷、蔡和森，还有苏俄代表达林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和汕头都有一段时间了，怎么还没收到抵达广州的消息呢？哎，你派人到车站和码头打听一下。
15: 好的，我马上安排。谭先生，公安局的李局长在里边等您呢。
14: 哦，
13: 谭先生，李某等候多时了。
14: 哟，李局长，稀客呀，稀客啊！
13: 无事不登三宝殿，请借一步说话。
14: 好，这里吧，请坐。
13: 李某冒昧前来，就说一句话：香港来了三个人，领头的叫吴海生，另外两个是他的属下，行动有些诡异。
14: 哦，谭某人向来不跟他们打交道，他们来做什么？
13: 啊，这不明摆着吗？你们搞的全国劳动大会还有青年团大会不是马上就要召开了吗？这个嘛，不用这样看着我，我当然有我自己的渠道知道。我是想提醒你们，他们极可能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当然我们也会加强戒备。总之，我不想在我的地盘上闹出任何麻烦事，你明白吧？
14: 李局长有心了。
13: 谭先生客气了，我就是奉孙大总统和陈总司令的命令，保护广州一方太平的，希望你们也配合好。好了，不打扰了，告辞。
17: 谭先生，这警察头子说的是真是假呀？
14: 应该是真的吧，否则堂堂的公安局长也没有必要亲自跑到我们小小的报馆来啊。
17: 也是，
18: 我是有点奇怪，以前这家伙对我们共产党人没少做坏事儿，现在这样搞不懂了。
14: 现在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中山先生人还在广州，作为广州市的公安局，他们也不希望这个地方出点什么事。
17: 但现在 他们藏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备再严密也难免百密一疏啊。再说了，各地来参加团营大会议的代表到达日期不同，有的我们也不认识，万一……
14: 哎，绝对不能有万一。我们向党中央提出在广州开团代会，而且立了军令状，保证会议的顺利，保证所有参会代表的安全。
19: 谭先生，谭先生，报馆门前来了几位先生，要见谭先生。
14: 快请。
7: 谭先生，
14: 哎呀，泰雷同志、何森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哎，直堂还带人去接你们呢。
7: 哦，
14: 来，你快去把他们找回来。
19: 是
18: 是，
7: 来来来来，我来介绍啊，这位是苏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同志。
20: 您好，
14: 欢迎您呐、啊，达林同志，来广州还习惯吗？
20: 广州很好，很有革命斗争的氛围。
14: 泰雷啊，
7: 哎，
14: 你们怎么这么久才到啊？
7: 哎，中途改了路线呢。
14: 啊，
7: 本来计划是我们到汕头和达林同志会合以后一起来广州。
14: 嗯，
7: 但是突然就发生了陈炯明的参谋长遇刺事件，凶手不知所踪，军阀们相互指责，部队间也发生了不少摩擦。我们担心中途会有什么麻烦，
14: 嗯，
7: 只好先乘船到香港，再转到来广州会合。让你们担心了。
14: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啊。
7: 是啊，不过也好，陈先生请达林同志帮助我们拟定青年团的章程。哎，我们在一个小房间泡了三天，总算把团纲、章程和团一大的各种草案都拟出来了。
14: 哎呀，达林同志，你们辛苦了。
20: 哎，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统一组织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吃点苦高兴。不高兴的是帝国主义
14: 啊，
20: 还有那些讨厌的蚊子，把我们手脚和脸上咬了无数的包。我想他们一定也是站在帝国主义的那边的。
14: 哎呀，好啊，你们到了广州啊，我们就放心了。
7: 据我所知啊，广州的形势也很复杂，但愿这次大会能顺利召开，圆满结束，不会给你和广东的同志添更多的麻烦。
14: 你们放心，我们广东支部和青年团早就做好了准备，特别是组织了一些会武功的青年团员负责会议安全。
7: 呵，
14: 他们在沙田惨案发生的时候曾经冒着密集的子弹去抢救伤员，非常勇敢，非常的忠诚。
7: 嗯，
14: 有了他们，这次大会会更加顺利。
7: 太好了，会功夫好啊。
4: 四月底的广州渐渐沉闷潮湿起来，远处滚过的雷声预示着一场暴雨即将来临。谭平山的心情和暴风雨前的天气一样沉重，尽管他告诫自己要镇定、沉着、冷静，然而凶险潜伏，时间紧迫。
15: 平山兄，走，喝碗凉茶，去去心火。
14: 知道啊，他们在暗处，我们防不胜防，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来个敲山震虎。
15: 啊，您想怎么办？
14: 一定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在明处。志堂
15: 啊，
14: 你找几个人现在就去滨江饭店，24小时监视，不要怕他们知道。还有，只要那个姓吴的出来，立刻报告。
15: 哎，明白。
21: 张大哥，你这个名字好猛好亮。
18: 是啊，太雷，太空的雷，震倒一大片。
21: 是啊，
7: 我原先叫张春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改了名字叫太雷，就是想把自己化成改造这个旧世界的巨雷，一点小小的情怀。
21: 张大哥觉悟高，又懂大学问，会好几种外国语呢，了不起。
7: 要说我做了一些事情，那是党培养的结果。五四运动的时候，我在天津读书，作为天津学联的代表去北平的时候，认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生。哇！后来参加了北平的共产主义小组，去年被派往了苏俄学习，见到了列宁和斯大林同志。是党给了我这么多学习机会，培养我，教育我，我才能为中国，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做点事情。哎，啊，你们也一样啊！在党和团组织的培养下，也会有更多的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的。
18: 谢谢您的鼓励，张大哥，我们要向您学习。
0: 对，
7: 我听谭先生讲，你们几个很不得了啊，不但精通功夫，而且正义勇敢。在沙田的洋鬼子向罢工队伍开枪的时候，你们第一个冲上去救伤员，那可是生死一瞬间呐！
18: 哎呀，湿湿碎啦！啊，小意思啦。
21: 没错，我们练功的时候，师父经常说要见义勇为，除强扶弱。
18: 谭先生说，我们现在是青年团员了，要以解救天下受苦的工人和农人为己任，现在不过是帮忙救几个人，更不算什么啦。
21: 没错，
7: 谭先生说的对，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肩负着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大任。你们说得好，做得更好，我也要向你们学习啊。哎呦，
21: 您还鞠躬啊，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18: 还礼还礼，鞠躬鞠躬。

0: 1922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来到了广州。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谭平山在车站迎接。
1: 陈先生啊，
2: 平山，
1: 欢迎重回广州。
2: 啊，平山呐，感谢你在广东为党做的一切啊。
1: 是陈先生在广州首先创建党小组，我不过是沿着陈先生的工作一直做下来罢了。
2: 你搞得很好啊，特别是你主办的那份《广东群报》，我以为它就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哦，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近年来思想界的一股清流啊。哎呀，
1: 谢谢陈先生。
2: 这次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全国的党员到广州来的能达到1/4，可谓一次盛会啊。
1: 哎呀，太好了，感谢陈先生给了我们向各地代表学习的机会。哦，对了，陈先生啊，苏俄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先生在饭店迎候你。
2: 哦，好啊，达林同志帮助我们搞青年团的文件很辛苦啊，我要去见他。哦，平山，关于国际政党的关系有个原则要把握好。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政党，不会用政治原则来换取别人的认可，也不会依赖别人的恩惠，更不会受人制约。所以啊，我们和苏俄共产党的关系上可以指导，但是不可以领导。嗯，
1: 这样好，我支持。嗯，
2: 平山同志，这次来广州我们要召开三个大会，包括中共党团领导干部会议、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以及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两个会还是要一起开的，你们要辛苦了。
1: 陈先生放心，我们广东支部广东青年团全体同仁全员参与各项活动的筹备工作，我们一定会让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举行。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可就放心了。
1: 一定，陈先生。哎，咱们还是住以前的望云楼吧。
2: 好啊，那我就是故地重游了。走
1: 走。
0: 望云楼是陈独秀在珠江边的一处住所，太平沙附近的回龙里9区巷11号楼的爱称。陈独秀1920年12月曾应邀来到广州，至1921年9月离开广州奔赴上海。这次故居再近，禁不住感慨万千。
2: 望云楼，啊，还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呢。
1: 这个名字起得好啊，近看珠江奔涌，远眺白云过峰，儒雅高洁。哎
2: 呀，哪里哪里啊，直白的讲，我是想在这里望一望广州的政治风云。那一年呢，我是抱着改造广州社会的无穷希望乘船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来到这里的。嗯，我记得是先入住的大东酒店。
1: 对，
2: 但是很快呢就搬来了这里。转眼间又一年过去了呀。
1: 是啊，
2: 这一年变化不小，我们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组织了多处的工人运动，现在又要在这里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小楼经历了多少风雨。嗯，光荣啊。
1: 是啊，陈先生上次来广州不但把新青年杂志社搬了过来，还指导我们成立了共产党广东支部，成立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青年听说陈独秀驾临，都想一睹你这位五四主帅的风采啊。嗨，许多校长也纷纷拜访，有的请您撰稿，有的请您演讲， 您是来者不拒，四处奔忙啊。
2: 那都是应该的。
1: 一年来，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劳动与妇女等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有40多篇呢，还筹办了广东大学。哎，我记得单是去年1月份你就发表了7次演说，真是太了不起了。哎
2: 呀，平山呐，你太过奖了。哎，我这个人呢，别无长处，就是能说几句话，会写几个字，到了广州身心自由，那恨不得多做点事情才好啊。哎，这次来若是能顺顺利利地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便又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啊。
1: 是啊。
2: 平山，这件大事可就是仰仗你老兄和各位广东的同志们了。哎呀，
1: 陈先生放心，我们既然把这个大会接过来，就有信心有把握把大会办好。嗯。
3: 你们两个，哎，仔细看看这些报纸，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消息。
4: 是。吴先生，电话。
3: 给我。喂。
5: 吴先生。
3: 哦，吉尔森总管阁下。
5: 张作霖、段祺瑞和孙中山联盟南北进攻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的奉军已经过了山海关。和吴佩孚激烈交战，孙中山忙着战争，不会顾及我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手行动了。
3: 明白。
5: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已经做了各种准备，现在广州市公安局的人一直在监视着我们，还有一些人来历不明也在盯着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想过早地暴露我们的意图。
5: 他们有警觉是正常的，毕竟广州归他们管辖，出了事情他们脱不了干系。
3: 是，我们也不想和他们打交道。
5: 陈独秀已经到了广州，要在这几天召开那几个大会，你们了解一下，看看怎么行动，然后告诉我。
3: 在下明白。

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出品人崔颂东，总策划陈嘉诚、杨璐，监制黄建伟、梁建波，编剧饶金发、黄建伟，导演祖晴，录音合成胡梅、林兰，配乐孙建国，音响效果孙建国、林兰，编辑谢彩文，剧中人谭平山由郭瑞演播，陈独秀由陈毅演播，谭植堂由任伟演播，施存统由王瑶演播，张太雷由胡伟演播，黄龙彪由陈志成演播，蔡二猛由叶一熙演播，陈洪亮由刘禹锡演播，杨玉荣由祖晴演播，吴海生由汪雨欣演播，吉尔森由高全胜演播，李局长由孙金华演播，杨队长由谢汪洋演播，达林由郑子洛演播，爷爷由孙金华演播，团员由孔伯健演播，解说陈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13:3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5: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见晋江思展，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1: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3: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3: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3: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阅读的重要性。那么今年高考的作文题目出炉，就再次证明了，其实小学时咱们如果欠下这个阅读的账呀，可能会慢慢的拉开孩子之间的差距。这个时代坚持阅读的孩子，等于拥有了一套自我增值系统。你今天陪他们读的每一页书，都会变成眼界、格局和能力，在未来持续为孩子赋能。每年一度的高考作文题都会迅速成为热议的焦点，今年呢也不例外。尤其是全国I卷要求考生以对词语理解的变化写一篇文章，还有全国的二卷要求考生根据风俗演义卷七穷通当中，日月不失其体，故弊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这句话来展开联想和思考。以及北京卷需要以寒英举华为题来写一篇记叙文。近几年常看到有人说，现在的作文题越来越注重对孩子人文素养、日常积累、思考能力的考察，要是光想着靠套模板考前临时背范文应对考试，很难拿到高分。而最无奈的情况莫过于不少孩子由于平时阅读量太少，拿到试卷后连题目的核心方向都看不懂，坐在考场上一脸茫然，想写点深度内容脑子里空荡荡的，不知道从何下笔，想凑够字数只能堆砌大白话套空话，一场语文考完心态就已经乱了。仔细想想，这其实不是高考这个关卡上突然出现的问题，而是什么呢？人与人的差距早在十几年的学习生涯里一点点的拉开了。小学时欠下的阅读账，日积月累的知识匮乏，终会在人生的关键大考里加倍的显现出来。

有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所有的提笔为难都是小学欠下的阅读债。电视剧《明龙少年》里边有一幕令我印象深刻，临近高考，老师告诉班里的学生，语文考试的大趋势就是对阅读量的要求一直在提高。有一部分学生常常就因为阅读能力差，理解力不足，知识储备不够， 面对试卷上大篇幅的文字材料和开放性的作文题目根本看不懂也看不完题目，最后造成的局面就是在关键性的考试上因为做不完题写不好作文而丢掉本该拿到的分数，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这个片段的评论区有人留言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有一位网友说，很早以前就听老师讲过这个道理， 但那时候根本没当回事儿，后来上考场了只能两眼一黑，但也怪不了别人，从小就不爱读书，也读不进去书，脑子里一点墨水都没有。这不只是电视剧里才有的剧情，反映的其实正是现实生活中无数学生的日常。有一位好友之前在县里高中当班主任时， 带过一个让他至今想起来都特别可惜的学生。这个学生头脑很聪明，是个男孩，数理化天赋极高，平时刷题效率也快，成绩一直都不错，但唯独语文从上初中起就拖后腿，相比其他科目的分数低了好多，作文分常常是低到了极点。大家都觉得 要是再这样下去，这孩子将来高考会因为语文太差而吃亏，于是都想方设法的给他传授经验，帮他补课，但始终没有明显的效果。跟家长探讨时，我这朋友了解到，其实小学开始，男孩的父母对他的学习管得就挺严的，初中还请过家教来给他辅导物理化学。 那时候他的家长认为稳固学习成绩的关键就是把理科学好，语文平时上课听一听就可以了，也起不到什么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尽管那会儿有当老师的邻居建议他们要多重视孩子的阅读积累，这个对以后各个方面都会有一定影响，他们也全然没把这话放在心上。小学到初中， 孩子不爱读书，他们也不会督促，更没想着要给孩子培养阅读兴趣。每次在家学习时，孩子大多时间都在刷题、做卷子、上补习课，做累了就让他们打打游戏，也没看过什么课外书，别人送的几本名著早在角落落满了灰。在小学时，他的语文成绩也不算差，分数也看得过去。但是呢，自从上了初中开始， 他的作文就已经开始出现凑字数的情况，语文成绩也有了明显的下滑，升入高中以后，做阅读理解经常抓不住主旨，也看不懂文章涵盖的深层次的情感引申意，作文更是靠白话堆句子，通篇流水账，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语文老师一句话点破了问题的根源，这孩子不是不努力，是语感和认知底子 太空了。后来眼看着一时半会儿语文补不上去，男孩也没耐心了，他直接告诉老师不愿意再白费时间读这些了，有那功夫还是想多做几套其他学科的卷子。无奈的是，那年高考这孩子还是因为语文考太低，没有达到目标院校的录取线，遗憾和梦想的大学擦肩而过。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家雄曾经提到过一个三年级崩塌现象，大概意思讲的就是读书带给孩子的影响，小学一二年级时看起来差距还不明显，但是到了三年级之后就开始见分晓了，阅读能力强的人一路往上走，阅读能力差的人学习上也逐渐走向崩塌。 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一到三年级老师教的好不好，而是孩子们在早期阅读上积攒的功底扎不扎实。一旦升入初中、高中，语文的考核逻辑会彻底变样，试卷字数大幅增加，
阅读理解不再是简单概括内容，更多的是人文散文、社科论述、哲理文本，考验孩子的理解能力、逻辑能力还有共情能力。作文呢，也不再是记一次流水账就能拿分，需要有观点、有思想、有深度、有文笔。到了这种时刻，小时候阅读空白的孩子，短板就会暴露得更加明显，难以补救。这也是教育最公平并且最残酷的地方，孩子从小省掉的阅读时间、敷衍过去的背诵，都会在高考这一刻露出原形。语文底子差的孩子，都会在高考迎来强制的清算。刷题或许能补上知识点的漏洞，却补不上眼界、语感、逻辑和文字底蕴。这些能力只能靠日复一日的阅读慢慢的滋养，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比如两个孩子之前了解过一些历史知识，对咱们的传统文化比较熟悉，那就可以写传统这两个字，对不对？那比如对历史科技、对 AI 比较熟悉，也可以借着这个话题聊聊全国一卷的答案两个字儿。还可以借助前阵子爆火的小龙虾，去探讨上海卷关于科技与思辨的主题。如果孩子了解过高适、韩愈这些诗人的人生故事，那么面对全国二卷的题目，就可以运用他们的经历书写坚守本心、坚持理想的主题。还有北京卷当中关于做规划、下功夫的主题，如果孩子了解过咱们国家的造桥技术，也可以用它作为素材来辅助论述观点。说白了，语文考试考的就是孩子的阅读能力和知识面。如果平时积累不够，那孩子提起笔的时候就会脑子空荡荡，通篇为了凑字数写一些流水。

账大白话。语文底子薄弱，对语文提不起兴趣的孩子，尤其是男孩，他本身开窍比较晚，那么家长们一定要从小给他培养阅读的习惯，慢慢的让他爱上语文。

让阅读复利成为孩子一生的隐形竞争力。人为什么要坚持大量阅读呢？作家杨绛曾经在一次采访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他说，钱钟书跟我不一样，他什么事情判断很快，因为他底子好，看的书多。学术问题上，书读得多了，什么是好了，什么是坏的，对错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就是多读书的价值所在。人的认知、思辨和判断能力都会在书籍的滋养下悄悄拔高，成为一个人行走于世的底气。读书的意义对于成年人如此，对于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所有的教育投资里，阅读就是一项成本低、复利高、长期有效的投资。它不像补课能看到孩子短期分数提升，但它的好处会慢慢的沉淀，悄悄滋养孩子的思维、眼界、表达和三观，成为伴随孩子一辈子的底层能力。你看那些真正拥有教育智慧的家长，他们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督促孩子多读书。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父亲对自己的教育，他说，从小到大，父亲对他的学习成绩比较宽容，偶尔考差了也没关系，但父亲在一件事情上却有着严格要求，那就是要保证一定的阅读时间，日常要多看课外书。有时候在饭桌上，他会把课外书里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见解讲给父亲听，父亲听后都会给他鼓励，紧接着又给他补充其他相关的知识，帮助他拓宽思维。在钱学森看来，孩子要想有全面发展，首先一定要做到的就是有足够的知识面。那么有不少学霸分享成功的学习经验时也提到，多阅读对自己的学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比如咱们泉州的学霸卓猛毅，高考考出了678分的高分，其中语文150分满分，让网友纷纷直呼第一次知道语文还能考出满分。那么卓同学说，他平时会经常进行一句话审题训练，平时多看书，多摘抄，将书籍里的知识内化于心，等到考试写作时，脑子里自然而然就能够调出积累的素材，组织语言比不阅读的同学顺畅很多，立意也能够更深更准。他能拿到语文满分，其实就是常年阅读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还有湖北取得高考语文145分优异成绩的学霸陈宇也分享过，平时一定要加强课外阅读，他会每天至少抽出15到20分钟时间读一些文言文、古诗词等内容，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发现很多试题问的总是那些问题，关键点就在于必须要弄清楚问题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而这一步的突破恰恰要靠长期阅读培养出来的理解能力和思维深度才能够做到，不是靠死记硬背答案或者答题模板就能够练出来的。大量持续的阅读才能够帮孩子把文字的敏感度、逻辑思考能力刻进骨子里，遇到任何题目都能够快速地抓住核心。就像罗翔教授说的那样，真正的阅读是对你既定的思维进行一个挑战，人只有在解构之后才能够重构，否则你就永远只能停留在自己的井底之中，永远没有成长。一个人只有在持续的阅读中接触不同的观点，碰撞多元的思想，此后才能够慢慢地跳出固化的认知误区，学会更客观更深刻地看待问题。而语文提分其实才是阅读积累带来的第一种复利，随之而来的是第二种复利，理解力的复利。一个熟读历史的孩子看政治新闻时能看到背后的脉络，一个浸润文学的孩子能更敏锐地体察他人的情绪，这种强大的理解力是学好一切学科的底层基础。那么第三种复利就是
精神韧性的复利。一个精神世界丰富的孩子，内心有一座由书籍构建的避难所和加油站。当现实中感到孤独时，他能在文学中找到共鸣；当遭遇失败时，他能从历史中收获力量。那么第四种复利就是审美与格局的复利。读唐诗宋词，他读懂了什么是汉语的韵律之美；读世界名著，他领略了不同文明的智慧与情感；读人物传记，他看见了生命可以抵达的高度与深度。一路走过来，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白白浪费，所有知识会悄悄融进孩子的骨血，变成眼界、格局与能力，在未来的人生里持续为孩子赋能。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5:3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伴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阅读对于我们每个孩子的成长啊、学习的重要性。有家长可能就问了，我也意识到了培养孩子阅读能力的重要，那怎么样去培养呢？北大教授汪峰说， AI 时代保持深度阅读习惯至关重要。在教学工作中，他发现坚持阅读的孩子，其理解力、表达力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都会比同龄人更加的出色，而这些能力呢，会切实地体现在日常学习的方方面面。很多家长深知阅读的重要性，也想好好地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却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方法。要么呢，盲目囤书，跟风买书，孩子一本都读不进去；要么用力过猛，反而让孩子产生了抵触心理。其实，普通家庭培养阅读，重点就在于抓准这三层核心能力，循序渐进地培养，一步步地补齐孩子的短板。第一层就是养习惯，让阅读成为无需要监督的日常。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把书放在孩子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沙发、床头等等，让书籍的可得性慢慢地取代电子产品的诱惑。更重要的是身教，当父母自己放下手机，津津有味地读一本书时，这种无声的示范胜过千言万语。也可以建立家庭共同阅读时光，每周一次亲子共读，双向成长。安静的阅读氛围远比枯燥的督促更有力量。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坚决捍卫童年阅读的娱乐权，不要一上来咱就逼孩子读各种各样的名著，不如先顺着孩子的兴趣，先让孩子感受读书的乐趣，把要我读变成我要读，再慢慢地拓展阅读的边界。漫画、笑话、探险故事都是绝佳的阅读入门砖，兴趣就是最好的向导。那第二层就是攒储备，搭建孩子多元立体的知识体系。普通家庭选书不用盲目跟风高大上的名著大部头，一定要贴合孩子的成长规律，循序渐进。小学一二年级以绘本、童话、短篇寓言为主，趣味十足，贴合孩子的认知。三四年级过渡到儿童文学、自然科普、趣味历史，拓宽知识面。那么到了五六年级，再慢慢地接触经典名著、人物传记、人文散文，稳步地提升深度。读书品类可以广泛一些，文学、科普、历史、地理、人物随笔等等都可以有所涉猎。单一的阅读只能养出单薄的认知，多元的读物才能为孩子搭建立体的知识框架，让孩子眼界开阔，素材充足。那么最后一层，也就是第三层，要练思辨，让孩子读书有思考、有主见。平时可以带孩子做简单的对比阅读，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件历史事件，翻看两本不同书籍的不同解读，让孩子明白事物从来没有唯一的答案，学会多角度看待问题。更重要的是，允许孩子质疑书本、反驳观点。书本不是金科玉律，作者的观点也并非绝对真理，敢于提出不同想法，敢于辩证思考，才是阅读最大的收获。长期这样坚持训练的孩子呢，他不会人云亦云，审题有深度，写作有立意，遇事有主见。可以说，教育是慢的艺术，阅读带来的改变如同竹子的生长，前三四年仅仅长3厘米，根系却在土壤中延伸数百米，从第五年开始，它便能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向上冲刺。你今天陪孩子读的每一页书，都在为他看不见的根系提供养分，这养分最终会让他成长为一片能独立面对风雨的竹林，根基深厚，枝干挺拔，拥有属于自己的
沉静而坚韧的生命气象。

常有人会问我，读书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书里真有黄金屋，真有颜如玉吗？难道读书真的能够让人逆天改命吗？说实在的，都不是。包括我在内，很多读书人并没有成为世俗意义上的佼佼者，我们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依然要努力赚钱，为生计打拼。但不同的是，眼界、感受乃至思想因读书变得不同。长期读书的人，赢就赢在每一个雕琢自我的瞬间。读书多的人，赢在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阵子，建筑学家林徽因的一张肖像在视频网站火了。照片中，林工脸庞清瘦，目光炯炯，透露着学者的优雅。单就相貌而言，林徽因非倾国倾城，也没有明艳的五官。然而，见过她的人都会由衷地赞美她美在神态。冰心说她如宋画中的仕女，金岳霖称赞她一身的诗意。为什么林徽因有如此独特的气质呢？全然因为书籍的陶冶与浸润。她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与书为伴，幼时就读古典文学，长大后又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大量的阅读塑造了她不凡的谈吐和优雅的举止，也使得她的气质里既有东方人的细腻温婉，又有西方人的开放洒脱。有这么一句话说，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你读过的美文、诗词、戏剧都会化作养分，用美感重塑你。你读过的哲学、历史、文学，令你在思考中彰显出不一样的魅力。书读多了，丰富的文化底蕴自然会提升一个人的气质。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人的样貌从不在外在的光鲜亮丽，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永远赢在涵养。

读书多的人赢在眼界的开阔。很多网上所说的小镇青年在读大学之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甚至县城，十八岁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但是呢也从不觉得遗憾，因为书架上摆着全世界。读撒哈拉的故事，跟随三毛的脚步远去非洲，见识古老巫术的神秘；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马克·吐温一起畅游密西西比河；读挪威的森林，炎炎夏日也能够神游北欧密林，感受狂风冷雨；读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足不出户就能够看见德国南部山脉的参天古树。因为有书可读，年少的孩子们尽管哪儿也去不了，却也见识了大千世界。圆桌派上，李光复问，我们行万里路，为什么还要读万卷书？嘉宾周轶君说，因为你总有触不到的地方。

而阅读可以把我们带得更远。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去潇洒地走万里路，更多的人都是像我们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我们凑不出时间，拿不出精力，也没那么多钱去周游世界。但我们可以读书，在书里走遍山川湖海，去书里开阔眼界。书是一个多维的世界，给了我们领略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读书多的人赢在心灵的充盈。王小波在农村插队时，每天都是干农活，他感到又无聊又空虚。为了打消内心的孤寂，他忙完农活就悄悄地躲起来去看书。等一本本读完，他的内心越来越充实，精神世界越来越丰盈。还有史铁生，21岁瘫痪后，对整个世界都感到灰心绝望，也是在读书中找到了救赎心灵之法，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就连马尔克斯在贫困孤苦的童年中，也是靠读书找到了慰藉。他不止一次对后人说，一个人只要还能阅读，就永远不会真正孤独。栖居在书籍中，心灵中的孤独、寂寥、苦闷终会被稀释、被驱散，而后书中的知识、营养会充斥内心，令整个人得到深深的滋养。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边说，你所读过的书会成为你灵魂的地窖，那里储备着足够你度过任何严冬的食粮。人活着不单单要身体上填饱肚子，更要给心灵备好营养，而读书呢，就是滋养心灵最好的粮食。

书多的人赢在找到了自己。可能很多人都会对自己充满怀疑，为了给外界一个好的印象，一直伪装着，戴着面具生活。但是后来我读了黑塞的《德米安》，才终于明白，人必须找到自己，才能够活得幸福。在书里，少年德米安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父母守护的家，条件优渥，光明有序；另一个世界充满三教九流，混乱、粗鲁、阴暗。父母要求他成为光明世界的人，他自己最开始也认为要成为一个好人，但实际上他本性里也有虚伪、阴暗、狡诈，他也说过谎，做过坏事，所以最初的德米安很彷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后来经过拜读哲学、宗教，德米安终于意识到，他就是他，是一个有欲望、有恶习，却也有道德、有理想的人。他不是父母期待中完美的少爷，也绝不是在世俗中堕落的混蛋，或者说，他身上同时具有两个世界，而这才是完整的自己。说实话，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它让我意识到我自己也是矛盾的集合体，有缺点，有优点，也有缺憾。所以我不必伪装成完美的人，也不必过分的在意外界的评价，自然而然的做自己就很好啦。有时候

想想，如果我不读书，就不会遇到黑塞，不会受德米安的启发。而恰恰是因为不间断的看书，我才一点点的从书中拼凑出完整的自我。黑塞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他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假。

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或许你也之前听到过这种质问，读了那么多书，最终还不是要回到一座平凡的城，打一份平凡的工，组建一个平凡的家庭，何苦手不释卷，何苦埋头苦读，一个人读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意义就在于你无法到达的地方，文字载你过去，你无法经历的人生，书籍带你经历，你丢掉的自我，书本帮你找回，你干枯的灵魂在阅读中被渗透被滋养，你一次次受挫后仍能够把书当成避难所，你一次次苦思冥想时，书带给你幡然醒悟。我记不清自己从几岁时开始看书，但我很确定我们很多人全然沾了读书的光，所以无论对谁，我都真心的相劝，开卷有益，请多读书吧。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首次笔录，气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
0: 以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北京时间16:00，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晋江思城，
1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晋江 Radio Station，
15: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啊。昨天呢，我是上空的云量比较多，太阳呢只是偶尔从这个云层当中探出脑袋。午后全市大部分的乡镇最高温度达到了30到33度，要比前一天小幅度回落，但空气的湿度呢还是比较高的啊，人体感觉会有一些闷热。那么预计未来3天副高稳居 C 位，天气呢仍以多云为主，日照是比较强烈的，大部分乡镇最高温度会回升到32到34度。另外根据了解，山区部分的乡镇可以达到35度以上，在五号呢，局部乡镇甚至可能会突破37度的一个高温，闷热感如影随形。高温在线，老人小孩体质偏弱的一些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在车内呢不要存放像打火机、香水还有碳酸饮料，高温暴晒呢是非常容易啊引发自燃爆炸。面对炎热的天气，市民朋友要注意哪些呢？首先就是格外要警惕3种夏季病，第一呢是中暑，第二是空调病，第三是情绪中暑。根据症状的轻重啊，中暑呢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其中呢重症中暑还分为就是会抽筋啊，还有这个热衰竭和热射病的情况，该吹空调还要吹一下啊，但是呢不要开太低温。

近日呢，我们迎来了八一建军节，那么有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当百年骑楼的窗户次第亮起的时候，不同年代的军人隔窗相望，一场跨越时空的军魂对话在我们泉州古城夜色当中上演了。在8月1号的晚上呢，这个刺桐换木致敬最可爱的人特别专场在泉州中山路举行，以骑楼的这个他的这个窗户来作为一个天然的荧幕，用光影呢作为笔墨，为八一建军节献上了一堂独具闽南红色底蕴的城市实景党课。那么这次活动呢，是由泉州市双拥办、鲤城区双拥办以及鲤城区人武部政治工作科还有鲤城文投集团联合主办，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去打破了传统舞台的一些边界，依托我们中山路这个百年骑楼啊独有的建筑肌理，采用的是泉州标准的45度的换木演绎形式，实现了一窗一景光影叙事，推出的是短惊然共情的观演的体验。演出在光影素史烽火刺桐的光影秀当中启幕，第一幕呢是薪火更续祖国有我，一扇窗悄然亮起，一名年轻的战士清唱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紧接着就有6扇窗户依次打开，不同时期的军人形象同框亮相，无声诉说着军装的演变和使命的传承。那么随之而来的合唱强军战歌和同声表演唱祖国有我，将全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第二幕是歌舞激情盛世如愿，以刚柔相济的艺术手法深化共情，情景朗诵如愿成为全场的动情时刻，先被低沉悠远的声音自窗后传来，我们曾穿行枪林弹雨，总想知道多年以后寻常百姓能不能安稳相守，当代军人温定坚定还有温暖的一个回应呢，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其实就有一些跨越时空的对话哈，也令现场的观众呢非常的动容。那么随后情景歌舞逆战等节目呢，也展现了当代军人的这种血性和担当。演出的深度呢，可以说是融入了泉州在地的红色文化，包括我们闽南惠女民兵的这个革命记忆等一些元素呢，也通过光影还有舞蹈巧妙编织，凸显出的是独一无二的本土的这种文化辨识度。在尾声的时候呢，全体演员还合诵山河无恙只因有人负重前行，盛世安宁只因军人默默坚守，在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当中，全体演员庄严致敬，

硝烟远去，盛世如愿。近日我们迎来了八一建军节，在此我们也向守护万家灯火的人民军队致敬，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围头港边，大船已经倒来靠岸。
1: 关南楼的大厅，请坐五十到六客，位卡慢慢。
0: 锣鼓声中，东桥的那边布袋戏正得要开始。
1: 夹头看起鼻卡，已经慢慢摆啊，计是高一。
0: 一搭部队饲的保安，才随要收搭的。
1: 一搭龙山寺都已经传来了黄昏的钟声。
0: 用心感受，
1: 用心来听，
0: 讲述这篇土地的故事。
1: 咱来一路做一节行，
2: 咱安平桥，
1: 咱用乡音来阅读这个城市的代志。
2: 三丹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好，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红色文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最近呢，黎明职业大学红色党建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社会实践队奔赴龙岩市的这个古田镇，在溯源红色根脉的同时，开展乡村实地勘测调研，以专业规划服务呢，为红色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青春动能。

那么实践队先后走进的是古田会议旧址、毛主席纪念园，还有古田会议纪念馆，参观展厅史料、革命实物展区，系统的学习古田会议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核心内涵，全面了解闽西基层党组织扎根群众、发动群众、建设乡村的革命历史。在此基础上，实践队队员用脚步丈量古田镇吴地社区，走访红军后方医院、五郎祠等红色遗迹，探寻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前后红军活动的重要区域。那么实践带队队长还有黎明职业大学的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李小庚，他表示呢，会把这个思政课堂啊搬到红色场馆，让学生呢在追寻红色足迹当中感悟初心使命，也为课堂教学融入思政元素提供丰富的素材。实践队呢，通过座谈活动了解到吴地社区依托比邻古田会议旧址的区位优势，以党建加红色加休闲产业为主线推动振兴，通过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引进企业共建红军小镇，统一改造房屋，拆除危旧房并复垦土地。此外呢，还在当地啊引进了社会资本，以镇属公司企业加上村合作社联建的模式，培育蔬菜等一些产业项目，村集体经济呢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实践队通过调研活动梳理了吴地社区的红色旅游资源，剖析了发展的难点和痛点，提出了盘活闲置这个农房啊，还有优化旅游线路、提升游客体验、升级产业等一些具体的建议，为当地的红色旅游提质增效提供新的思路。

实践队的指导老师陈翔博士表示，在调研前他们准备了充足的调研提纲，同时利用多年在规划设计院工作的一些项目实战的经验，让团队成员在实地调研当中能够快速的切入重点，保证了调研成果的可操作性。调研结束之后，实践队学生分组开展了村内重点空间进行实地勘测，并且呢手绘平面草图，拍摄空间实景，标注采光盲区、动线堵塞，还有设施缺失等一些问题点位。实践队还针对党群展厅改造、闲置古厝活化以及公共的节点美化，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以及贴合这个闽西客乡的风貌、红色文化底色的改造方案。队员们全程边走边看边问边思考，在实景体验当中呢找出设想和现实的差距，获得思路上的启发。那么实践队的指导老师谢轩还表示啊，以往课堂仅依托虚拟案例学习空间改造，这次呢将真实的案例从纸面表述转化为可以感知的鲜活样本，让学生全程参与，也实现了真题真做，使得作业呢不再是模拟试卷，而是可能真正改变村庄面貌的设计蓝图。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呢，我们泉州有三位这个泉州的老兵啊，重温了一段收官不久的特殊骑行的征程。他们呢从江西的这个瑞金出发，然后途经了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以及甘肃、宁夏还有陕西十省区，翻越了夹金山还有孟比山以及雅克夏山这三座雪山，历时72天，骑行了6000多公里，以两轮来丈量了这个漫漫的长征路。两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不是摩托车，也不是电动车，而是骑行的这个自行车，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非常了不起。2026年也是刚好啊，迎来了这个15五规划开局之年。64岁的转业军人叫高宏伟，还有64岁的退伍老兵叫万建明，67岁的退伍老兵叫洪诗文，以这个骑行山地自行车的这个征途来体悟初心，在雪山江河之间追忆峥嵘岁月，在城乡新貌当中见证时代的变迁，用一场跨越90年的时空对话，写下了属于新时代老兵的红色答卷，经历了一个换了人间的这个中国。在我们的这个骑行界有一个说法，没有走过长征线路就不算真正的骑行者。那么对三位老兵来说呢，在这个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走红色长征路，也是他们致敬革命先辈最赤诚最庄严的方式了。怀揣初心，三个人报名参加的是公益骑行活动。在今年4月14号啊，他们就和全国165名的骑行爱好者，一直呢从这个山西的瑞金出发，一起来共赴这一场红色之约。三位老兵呢各有所长，各司其职哈，在征途上呢互相给予对方的是支持还有鼓励。那么高宏伟呢，他拥有18年的军旅、26年的警营的履历。他曾经呢奔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他的半生守护家国安宁。他是在2016年啊接触到这个山地车骑行，在2022年退休之后呢，就经常去参与一些公益长途的骑行了。那么在今年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他担任的是其中一支骑行大队的领骑者。万建明是海军退役老兵，在2023年他从泉州市第一医院退休，全程呢兼任了随队医护。那么洪诗文曾经服役于这个炮兵部队，2020年他是从我们这个山煤水库检修岗位退休了，擅长车辆的维修，在行程当中呢，他也不时为队伍来排查骑行设备的故障问题。走完全程，三位老兵呢也是深切体会啊，他说长征线路的难度远远超于自己的想象，整条骑行路线呢是山势非常的险峻的，气候多变，沿途分布5个1级的陡坡，还有36处的2级陡坡，累计呢总爬升的这个高度啊就达到了多少呢？72357米。其中呢贵州这个段啊是最为难骑的啊，当地呢素有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说法，数百公里的路程，队伍耗时了多少时间呢？24天呢、啊、才通过。那么进入到川西高原之后呢，旅途挑战也是再度升级了。海拔3000-4000米的高地，氧气是非常的稀薄，天气呢也是瞬息万变。那么当天的之内，这个晴雨的降雪交替更加是变化莫测，昼夜最大的温差竟然达到了17摄氏度。所以这个高寒缺氧啊，陡坡险路，风雨交织，层层的考验呢，也是令三位老兵啊，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挑战哈。

夹金山呢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也是最大程度复刻红军行军轨迹。那么万建明他也是特意选择了盘山公路翻越雪山，他从这个海拔千余米的山脚出发，连续爬坡40公里，历时6个小时，成功的抵达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的这个垭口。伫立在雪山之巅，今昔境遇的强烈对比也令大家呢感觉到内心是非常的震撼的。汪建明他也是深有感触啊，他说如今的这个车辆代步啊，道路平整，物资又这么的丰富和充足，翻越夹金山尚且艰辛不易。回首在90几年前，你想想红军啊，他们身穿这个非常单薄的衣服，脚穿草鞋，负重前行，在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当中是徒步的哦，走路翻越雪山，无数先烈长眠于此，跨越时空的这种对比也让他们真正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的力量，更加读懂了红军不怕远征难背后的英雄风骨。

0: 车轮向前延伸，山河日新月异，所以他们在这一路啊，也是感觉到祖国河山的大好变化。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在今天美好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激励我们自己，更努力前行。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马上回来。
1: 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不签落的时候了，
1: 名嘴全部解说
2: 了。
1: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4: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3: 每假借于藏书之。

0: 首次笔录，忌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北京时间16: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思想引领不止于听，而在于感，让今年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比任何说教更具有力量。那么近年来，包括我们泉州的团市委啊，各级的一些单位哈，也是依托包括泉州青年运动使馆，还有泉州红领巾学院等一些团属阵地，来发挥我们泉州市青少年公校外的一些教育主阵地的思政引领的作用，联动了全市红色教育场所，线上有打造新媒体的矩阵，去形成团属阵地加社会资源加网络空间的立体化育人的格局，让党的创新理论和红色历史从纸上搬到眼前，从指尖传到心间。我们走进泉州青年运动使馆，看到的是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还有这个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有四个单元呢依次铺开，包括这个史料图片，还有多媒体和互动体验相互结合。从这个去年开始啊，泉州青年运动使馆呢已经有接待了70家单位，将近3500人次来参观学习。那么今年的5月份，包括这个福电公司，他们也组织了青年员工有在这个地方开展主题党日啊、主题团日啊、这个参观结束之后呢，讲解员也带领大家去体验这个推板车，推几步呢就浑身是汗了，所以他们也感受到这个前辈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从这个展板上的口号到身体的记忆，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青年突击队这种精神。另外就是泉州红领巾学院面向少先队员设有党的关怀，还有喜与润心、光荣的队史、泉州少先队品牌项目等一些板块，也是集参观、学习、互动体验于一体。开馆以来，先后接待了多批少先队员参观学习，也多次呢开展了主题对课的活动。像今年啊、在这个7.1期间哈、这个就有一些小学的少先队员有来过这里。那么有一些少先队员在研学感悟当中也写到，这个红领巾呢是红旗的一角，要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这两个馆所在的泉州市青少年宫，就是共青团联系服务青少年的校外教育的主阵地。除了承接两馆的日常运营还有参观接待，青少年宫还发挥课外培训啊，还有一些文体活动啊等资源优势，把这个思政教育呢融入兴趣培养和公益活动当中，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研学品牌，让青少年在兴趣当中感知历史，在活动当中可以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那么此外呢，泉州市青少年宫承办像泉州市的少年军校，就创办于在1986年，到现在已经连续举办了41期了啊，累计有超过6000名少先队员走进军营去体验军事训练，接受国防教育。是的，我们所了解到这个国防教育啊，不仅是走进这个军营去进行体验，现在有一些学校啊也有啊把这个国防教育引进学校里，例如像我们晋江市的第20燕小学啊就做得特别好。那么走出两馆联动全市，我们泉州呢是市一之城，也是著名的侨乡，同时呢也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产业基础扎实，红色文化、海丝文化、闽南文化、华侨文化等资源富集的一个地方。在运营好自身团属阵地的同时呢，泉州市的这个团市委啊，也把我们晋江经验馆、还有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以及泉州华侨革命历史博物馆等纳入到联动实践的一些场馆，推动团属阵地和全市特色场馆的资源共享、阵地联动，为青少年思政引领提供广阔的校外教育场景。此外，我们了解啊，在泉州有两个刊物啊，一个是泉州青年，一个是泉州市少先队周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认知在宣讲当中来建立，情感在场馆当中积淀，而真正的成长啊，终究要在行动

动当中去完成。所以从青马工程的学行结合到社会实践的一线淬炼，又到这个志愿服务的日常浸润，我们泉州的团市委搭建起了覆盖各个县市还有包括不同青年群体的成长平台，让思政教育啊从听到感再到行动形成完整的闭环。所以我们也看到了非常的有这个实践性啊，像包括大学生社会实践也越来越接地气了，哎，他们有一些大思政课，像泉州团市委就以这个扬帆计划、返家乡啊、三下乡这些活动作为载体，包括我所了解到的一些高校，哎，他们现在呢也是在乡村振兴这一块哈，我觉得是发挥了特别好的作用。你看乡村振兴志愿服务计划呢，陆陆续续的在各个县市、各个镇村来开展。尤其呢有走进一些山区，包括安溪、永春、德化，有66名大学生志愿者，他们还累计开展活动超过了236场次，服务群众达到了21000人次。那我们晋江大学生助力乡村振兴这一块呢，主要是两个学校哈，一个是我们的轻工学院哈，另外一个是我们泉州市的职业技术大学，不同的一些学院他们也陆陆续续有走进各个镇村去开展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些项目。还有很多的一些志愿者也融入到我们就是一些社会的志愿者的团队啊，在暑期呢也有包括这个什么四点钟学校，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志愿者他们服务的身影。所以志愿服务也是把更多的青年带入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实践课堂。那目前全市呢实名注册青年志愿者非常的了不起，达到了1425000人了啊！这个志愿服务团队已经超过了4500支，五年累计开展活动超过39600场次，服务时长超过809万小时。我们可以从这一组数据也看到我们泉州这个志愿者还有慈善文化的浓厚氛围。在共青团义务星期六品牌的带动下，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从这个被动参与啊变成主动作为，通过服务他人、奉献社会来完成一次次思想的洗礼和成长。从青马工程的骨干培养到社会实践的基层淬炼，再到志愿服务的日常浸润，思政教育它不再是一堂课的事情了，而是融入了青年成长的方方面面。那么在暑假期间呢，我们也一直倡导大家哈，要加强这个红色文化教育，尤其呢是家庭教育方面哈，大家呢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多走进一些红色文化基地啊，包括革命基点村啊，还有一些教育基地等等哈，去了解我们的一些这个历史。提到这个方面的一个线路，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推荐。比如说呢，像我们泉州的这个市委党史方志办就有联合泉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有系统整理了咱们整个泉州市各县市区比较有代表性的红色文化遗存的资源，然后有提出了十几条的这个主题党日精品研学路线，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十二条线路具体包括了鲤城区的真理火种新传半日之旅，还有南安市的华侨赤诚报国一日之旅，以及丰泽区的传承基因奉献为民半日之旅，还有我们晋江市坚守初心爱拼敢赢半日之旅，还有安溪县的苏区精神接续奋斗一日研学之旅，永春县的红色初心徐党报国一日研学之旅，惠安县是惠安暴动慷慨壮歌半日之旅，那么德化县是戴云斗争薪火相传一日研学之旅，还有石狮市的侨乡英烈赤亲报国半日之旅，全港区的是忠于革命爱民护民半日之旅，洛江区呢是红色赋能乡村振兴半日之旅，以及泉州台商投资区的滨海群英
英勇奋进半日之旅。这些线路它采用了沉浸式的实景教学的模式，有设置比较半日精简啊、一日深度两类啊这个出行的方案，统筹兼顾了年度重大纪念的一些节点教育的需求，还有基层党组织常态化的研学活动需求，来推动红色资源的保护、党史学习教育还有老区乡村振兴有机融合，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助力老区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那么提到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地方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推荐，比如说我们晋江核心的一些红色路线，像内坑，哎，我们一直称为烽火内坑哈，内坑呢也是红色文化比较丰富的一个地方，像内坑革命烈士纪念碑，还有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后山旧址，以及这个亭顶村的一个红色粮仓，哎，亭顶村本来就是一个革命基点村哈。还有给大家推荐一下，是我们内坑啊，这个弃坑村，它也有一个村史馆。这些路线呢，串联了解放战争泉州地下斗争指挥中心基点村落，更加聚集了地下党隐秘的一些斗争啊，群众之前的历史，非常适合党政机关主题党日、中小学研学，也非常适合大家去走访。尤其像这个亭顶村的红色粮仓哈、啊，这些年哈、啊，在这个一些活动的互动方面，我觉得也是做得非常的有意义的。那另外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安海，安海的这个公园里有一个革命烈士纪念碑啊，还有就是同林村的这个革命基点村，还有这个许吉美的故居，哎，也值得大家来参观一下哈。这些也是依托啊这个安海的这个安平港的它的一个海丝文化，大家呢可以寻访侨乡的地下交通站，还有爱国志士活动的旧址啊、名人故居，融合了适宜文化和红色文化。再来推荐到的是金井啊，金井中共泉州海上交通站旧址。也可以去到这个深户，有一个革命基点村，还有龙湖啊，这些地方也有一些侨乡革命旧址，进行了我们闽南滨海的这种革命特色。当然了，开展这个红色文化教育啊，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哈，比如说可以组织红色旧址，开展这个现场的党课呀，革命先辈故事宣讲，或者说老兵座谈分享会，依托呢各红色教育基地来开展定点的常态化讲解，让大家呢在遗址的现场可以感悟历史。这个也是我们各个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包括我们这个革命基点村，大家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哈。另外呢，有一些这个景点哈，大家也可以面向像中小学去推出重走革命基点村的一些徒步巡访。带领这个孩子们啊，来推动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走进少年。是的，那么大家很想要了解晋江有哪些革命基点村呢、啊？根据我们了解，像内坑镇，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老区镇，所以它的这个革命基点村比较多，包括后山村、亭顶村、弃坑村，还有宅内村、前山村、后桥村、白安村、长浦村、下黄村、张坑村，还有上岭、下村、云头等等哈。它有一些比较典型的地方，例如像弃坑游大府的故居，还有我刚才说的亭顶红色粮仓，以及内坑革命烈士纪念碑，还有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机关旧址。那么在安海呢，有几个基点自然村，哎，包括这个仁寿村、后桥、上岭，还有这个前浦、侯厝、桥头、浦边、山兜、玉楼等等。像许吉美的革命事迹陈列室啊，中共晋南临时特支旧址，还有朱仁寿烈士故居，这些呢也值得大家去参观了啊。那么走进这个磁灶呢，有一些基点自然村了，像这个三吴杏林啊、前山西边寮，还有宅内南仓、上厝后阳，以及这个新安杏荡啊，这些都是。后阳村有一个张氏宗祠。那么英林镇呢，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铺顶寮村、包顶寮。
它是晋江沿海区的一个革命纪念馆，这个地方也是值得大家来走一走哈，在英林镇。还有龙湖镇的这个龙源村，另外还有一个是石龟村啊，石龟村呢是许立的故居。那么在金井围头这个地方呢，有823炮战的一个战地遗址。深户镇的柯任村，它是柯任事件的一个旧址。罗山街道则是苏内西东还有梧桐吴安杰啊，以及这个再过去就是到了另外一条街道了，陵园街道啊。罗山离这个陵园很近啊，有一个是林口社区。目前我们所了解到，包括晋江经验馆也是红色发展主题的教育基地。

其实说到我们晋江有三个适宜点哈，一个是安平桥，一个是草庵，一个是磁灶的晋江以山遥指。那此前呢，我们晋江电视台也曾经做过了相关的一个新闻，还有一个专题，有报道了这个百两黄金借还的故事哈。草庵哎，就是这个故事的所在点，所以大家呢一边可以浏览这个适宜点，一边呢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草庵啊百两黄金借还的红色故事的由来。好，那么除了我们晋江还有哪些其他地方的一些红色文化地方呢？我们来推荐一下，像这个鲤城区有一个是龙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府文庙呢，虽然它是一个儒家文化的所在地，也是我们的适宜点之一啊，但其实它也曾经作为中共泉州特区的一个旧址，还有包括这个丰泽区，丰泽区呢有一个是法石红色足迹馆，这个地方也很有这个红色文化特色。然后泉州市的双拥馆也在丰泽区。此外呢，来到洛江区呢，大家可以去游览一下像红寺的红色教育基地，还有红山红色记忆馆，另外像红岩烈士纪念园。那么石狮呢，是一个石狮华侨革命史料馆，还有李子芳烈士的故居。在南安呢，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叶飞将军的故居。还有张吉生故居等等。惠安呢，现在大家推的比较多的是惠安的暴动旧址，还有余大猷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么走进这个全港呢，大家可以去走览一下，就是三株革命纪念碑，还有陈平山烈士陵园。安溪县呢，大家可以去走访一下安南永德苏维埃政府旧址，还有中共安溪中心县委的中心厝旧址，以及红二支队的命名地旧址，还有延安颂作者叫莫耶他的一个旧居。永春呢，也是我们这些年就是主题党日活动比较经常去的一些地方啊，像这个达普彭鲁老区村落，还有永春革命烈士纪念碑、闽中游击活动旧址。那么德化呢，是像这个中共德化支部的丁前旧址，还有中共福建省委板里旧址，以及戴云之战历史陈列馆。是的，我们泉州山海之间遍布了革命基点村，还有一些红色教育基地，还有一些新的啊，像你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比较没有那么耳熟能详的一些地方，但是晋江的各个镇村也是星罗棋布，有很多的一些地下斗争旧址啊，滨海游击的一些据点。在我们这个暑期期间，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广大的一些家长可以重视孩子的一些包括在红色文化教育方面啊，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这个学习，可以带领孩子多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和研学活动，引导我们的孩子们铭记烽火的历史，缅怀革命先辈，厚植家国情怀，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好的，我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路况的一些讯息啊。今天下午呢，在晋江市罗山街道的晋光路市医院路段西向东方向呢，有园林绿化的情况，占用右侧两个车道，车流量比较大，提醒避让一下。另外，在晋江市的梅岭街道双龙路爱乐酒店这个路段哈，有在画标线当中，占用双向最左侧的车道，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避让。好的，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了，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铁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17:0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欢迎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0: 奔波了一整天啊，终于可以放慢车速，卸下疲惫了。其实我们在长大之后呢，好像就会有一个通病啊，就是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习惯于先问一问这事儿值不值。
1: 哎，
0: 值吗？包括我现在我团购之前，我就先看一看这个价格团购值还是不值，以及有没有用啊，能不能给自己带来收获，能不能变现加分。所以说呢，工作当中功利心特别强，学习当中呢要结果的这个心态也特别强，社交当中呢要权衡的状态也会特别的强。我们总是把日子过得满满当当，但是却慢慢弄丢了最纯粹的快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其实成年人最奢侈的治愈，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礼物和盛大的惊喜，而是一件只为了好玩不为了功利不求结果的小事儿啊，不为取悦别人，只为了生活和利益，只是想这个，就是想当下啊，该怎么做，做了就开心，仅此而已。所以单纯为了开心去做一些事情，抛开所有的压力和目的啊，来说一说你上一次有没有为自己单纯好玩啊，感觉说我就是单纯为了好玩去做一件事儿呢？如果没有的话，你今天去做。单纯为了好玩去做的那些事情，看似无用的小事，恰恰也是治愈我们疲惫生活的解药。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那些单纯只是为了好玩而去做的一件事情。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路上的王凯在节目当中说，我下班路上特意绕远路，就是为了来看看街边新开的一个小花丛嘛、啊。就是前两天看别人拍照觉得挺好看的，我就专门绕个路让自己过去看一下啊，觉得挺好啊，纯粹就觉得好玩舒服好看。微信当中的李婷说，我在家跟着短视频学折纸，折了一小堆的千纸鹤，其实没什么用啊，纯纯就为了打发时间，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小时候呢想让自己折，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的会折，然后呢长大之后专门就跟着这个视频让自己学一学。微信当中的张小伟说，周末蹲在小区楼下看小蚂蚁搬家，看了有20多分钟。我老婆都说我无聊，但是我单纯觉得小动物特别治愈，挺好玩的，会想到自己小的时候呢看蚂蚁搬家的一个样子。虽然说终不似少年游啊，但是就是你在看这个蚂蚁搬家的时候就觉得说，生物都懂得让自己努力，我也得让自己努力一下吧。好吧，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一起来说一说上一次单纯为了好玩而做的那些事情。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Holly stays at home and does her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 still sings it with the band.首先来说一说长大之后吃西瓜的方式变了。吃西瓜的方式变了，什么原因呢？小时候你以为你自己可以那样吃，长大之后发现说其实也可以这样吃。小时候吃西瓜抱着半个，拿着勺子直接那么挖着吃啊。现在呢，就是在小小的西瓜里面挖不挖都无所谓，切成小块放进冰箱冷藏，突然觉得感觉更豪迈。感觉这种慢慢吃慢慢享受的感觉，夏天还是要有西瓜的这种完整性啊，觉得说这种切成块的这个状态感觉自己更优雅，并不像像小时候那样啃的哪哪都是啊。但是我觉得传统的挖着吃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往外把这个水给喷出来，溅的自己的 iPad 啊、键盘、桌面、眼镜啊，这目之所知的一切，有时候可能擦都擦不过来。所以第一下怎么能够让这个西瓜的水不溅出去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技巧啊，就是要用那些比较薄的勺子啊，在这个挖西瓜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稳准狠。小时候吃西瓜就能够让自己吃半个啊，撑死也得让自己吃完。现在呢，可能就感觉吃两口也就差不多了。我以前也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买西瓜之后要成片的去买，成块的去买，是吧？这一整个西瓜我一会儿就给干下去了。现在就特别能够理解了，感觉有时候。

一个特别大的西瓜真的是自己望而却步，实在是没有勇气给他拿下，因为真的根本就吃不完，是吧？OK 啊，所以在这个吃西瓜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反映出了我们长大之后更小的时候呢，内心这个时过境迁的一个状态。当代年轻人从肆意随性到精致克制的心态变迁，但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西瓜依旧是我们夏天不可或缺的仪式感。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啊，原来自己很少睡过舒服的觉啊。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让人感觉特别的心酸啊，就是一个人，我天天睡觉，我还让自己的觉睡不明白。你这说的，我们感觉自己这些年都白睡了。之前觉得睡觉就两种形态啊，饱了全身就软绵绵的，刚醒的时候呢有点乏力，睡醒了就正常了，没饱睡的时候可能就有点起床气，很困很累啊，没什么力气，特别想回去继续睡觉，有时候有点烦躁啊。那直到不久前呢，就是有这个网友分享说，和朋友一起睡觉的时候呢也熬夜了2点才睡，但是就是早上7点多醒了一次之后觉得特别舒服，全身轻盈，你这朋友跟你一起怎么睡？一点压力都没有。所以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睡觉，这个其实很关键。今天聊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大概就是因为自己睡觉之前喝了点小酒，这是给自己全麻了。那我想说，其实呢，我们不要就是半开玩笑来说，不仅是因为跟这个朋友在一起选择了一个对的朋友一起睡哈，也不是因为自己睡前就全麻了。而是就是直到说自己偶然体验过一次真正的高质量睡眠之后，你可能才会惊觉说，哦，原来我过去这几十年都是碎片化的浅睡啊，没有睡过一个真正的整的这个觉，是吧？啊，所以呢，我觉得睡觉的一个本质其实也是在个人的这个身心修复上啊，不是说简单的我昏迷我就行了。有些人躺在办公室的床上，不是办公室的沙发上就睡，把办公室沙发当床，你有什么办法？不知道有人就问你，办公室有谁呀？你是怎么能让自己睡得着的呢？有些人可能自己洗个车回来之后呢，就躺在椅子上自己就眯着了，就没有办法，是吧？就是叫年轻人倒头就睡，但也有可能是因为老年病犯了。所以说呢，不能看年龄给自己定，哎，我睡觉的状态我是倒头就睡，还是说我自己处于晕碳状态让自己睡着了，而是说我就是真的是因为困，让自己去

睡一个好觉啊，不要睡醒之后我浑身疼，然后说自己拉肚子之类的。这种其实就不叫做真正的好好的休息，就是可能是身体的抱恙带给自己说，哎，我可能睡了一个比较沉的觉嘛。那多数人呢，其实长期处于严重缺觉而不自知的状态。根据调查显示，中国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但是多数人呢，将病态当成了常态。5分钟之内秒睡并不是天赋，而是说我们的身体严重缺觉的警报。长期将自己置于碎片化的浅睡眠的状态当中，误以为醒来疲惫是正常的，其实并不正常。那这个隐性的伤害呢，其实就是说睡眠不足会抑制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功能，导致情绪冲动、健忘、暴食、甜食、口齿不清、连锁反应、长期熬夜，还会增加痴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在心理层面上也是嘛，压力啊、焦虑啊、白天没有处理的一些事情，可能才会真正的让自己关注到说睡眠的一个失眠元凶。当然在生理层面上来讲，可能会因为打呼噜哈，导致自己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呢体验感并不是很好。那也可以通过让自己呢补充镁、维生素 D、 B 等一些营养素，来让自己呢就是升高一下自己这个睡眠的质量。所以作为成年人，我们想说睡觉搭子是一方面的除了睡觉搭子之外，其实一个人可以让自己睡一个整整的好觉啊。希望各位小伙伴在睡觉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自己最自由的一个状态。在半点之后也来说一说睡午觉耻辱症这件事情，好像是这么说的吧哈。半点之后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不是这个关键词。来继续说说睡觉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我们的话题，说一说上一次为了好玩或者生活当中单纯为了好玩去做的那些事情是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那些好玩的小心思。两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上次为了好玩啊，自己都做了怎样的一些有趣的探索，单纯为了好玩去做的那些事情。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杨雪说，买了一堆彩色的便利贴，随便写写碎碎念，贴满了书桌，单纯喜欢这种满满的氛围感啊，觉得说这个五颜六色能够治愈自己，纯纯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小时候呢没有钱，但是长大之后现在有钱了，让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这个状态。吴猛说，学着网上的方法给水果雕花，虽然雕得歪歪扭扭的，但是全程笑得让自己停不下来，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些爱好，也许自己做不好，但是作为成年人也有自己试错的成本，无所谓哈，还是挺好的。微信当中的郑杰说，闲着的画笔翻出来随便涂鸦画画，不用好看，就是说享受这个画画的过程啊，非常不错。小孙说，专门早起的十分钟就是为了好玩，去看看清晨的日出和薄雾，然后呢不打卡不拍照，就单纯的让自己静静的去感受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意识兴起要去做的事情，突发奇想要去完成的工作，或者是一些小惊喜，在生活当中那些发现自己单纯为了好玩的小心思，在这一刻让自己自我成全了，也是一件甜蜜无比的事情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4: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3: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4: 啊，看不见呐！
3: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5: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话题，说一说生活当中哪些单纯为了好玩而去做的一些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来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的这个小郑说了啊，闲着的画笔翻出来随便涂鸦画画，不用很好看。就是说享受一下这个画画的过程。小孙子在节目当中说，专门早起了十分钟啊，就是去看日出这个事儿。我曾经专门早起了两小时，让自己专门去看日出，还没看着。但是也单纯觉得说挺好玩啊。微信当中的马浩说，我前天晚上在家闲来无聊，模仿各种小动物的叫声，全家人都觉得我在抽风。但这种自娱自乐无聊的瞬间就会变得很有趣啊，自己发疯的时候让别人认为我既正常又不正常，这个状态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模仿小动物的叫声，被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模仿驴叫。我每次模仿驴叫的时候，我妈都要打我。然后在山东还有一个就是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你不能去模仿一些就大众认为不是特别体面的工作，但我现在觉得这个工作特别体面，就是它是非常意义的那种人才可以做的一份工作啊。就是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模仿那种沿街的叫卖声，收酒瓶的啊，修雨伞的，磨剪子，抢菜刀的。就是我喜欢模仿这样的一种吆喝声，然后呢，就是山东人会觉得是你要是从小就模仿这个话，长大你以后就干这个。但不得不说，其实也是挺有先见之明，现在这些行业确实也都在没落了。这个我自己也是一阵阵的心酸，但现在我觉得说，其实吆喝、沿街叫卖啊，也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情，是吧？现在你在行业当中，你如果能够沿街叫卖的特别成功，还能出圈的话，能成为星级网红呢，是吧？啊，就是最近就是不是有一个那个紫帽山上的那个吆喝啊，细狗汤，也很好啊。对吧？像最近就是大家在这个傍晚的时候也有听到卖馒头的啊，也很有特点的那个叫卖声。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单纯为了好玩去模仿一些行业去做的一些事情也是挺有才的。你看像现在就是我们的模仿啊，也能够让自己出圈，就是让自己在某一刻放飞自我的这种状态去投入到对于这个行业的一种热爱，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体验啊。微信当中的何清说，给自己泡一杯茶，然后呢弄好看的水果，然后就为了拍张照啊，觉得说自己精心布置的这一切就为了精装自己的朋友圈，也是很闲，但真的就是为了单纯好玩。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天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点之后，首先继续来跟各位一起说说睡觉这件事儿啊。刚才说什么来着？午睡啊，是吧？午睡大家睡得怎么样呢？正式确诊午睡悲伤综合征啊，就是我还以为耻辱症呢。好吧，午睡悲伤综合征，睡午觉会让人感到很悲伤。什么原因呢？说有网友就分享了，说当你在下午四五点钟因为疲倦而入睡，想着稍微眯一会儿就起身，还有事儿要做，但是你却在不知不觉当中睡过了头，一直睡到夜里，醒来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在清晨还是在黄昏，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恍恍惚惚之间突然有巨大的孤独感袭来，我孤独啊，感觉自己被遗弃在一个整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啊，随即心中又会感到紧张、焦虑和烦躁。那么人们就会把这种因为午睡时间太长、太晚而产生的各种古怪的感受称之为午睡悲伤综合征。哎，我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个什么综合征啊。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孤独感它其实是共同的。所以看到这个分享之后，我觉得午睡起来有一种懊悔感，感觉大白天明明能做很多事情啊，我自己却用来睡觉，我真的是浪费呀我。但是好像自己睡了也没什么，毕竟起来之后也做不了，为这个世界做不了太大的什么贡献了。好像睡睡觉也是挺合适的一件事。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如果说我从早一直玩到晚上，然后睡觉之前回想这一天，自己一分钟也没有休息，觉得自己好像赚死了我。

所以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因为睡觉啊感受到的这个孤独感啊，无论是自己睡午觉还是睡晚上的这一觉，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每个这个小伙伴来说，能够让自己睡得特别好的话啊，真的也是一件这个不错的事儿啊，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啊。当然如果说睡觉起来会有这种孤独感的话呢，也可以这个自我疗愈一下，比如说想一想我接下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分散一下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状态啊。午睡的话呢，建议大家就稍微休息一下就好，首先不要耽误自己晚上睡觉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尽量让自己调整好这个状态，也设定好一些比较温柔的闹钟，不要让自己在这个闹钟当中是惊醒过来的啊。给自己安排一个合理的这个睡觉时间吧，也是疼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到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如果觉得自己很累，有可能并不是因为自己真的累，先回忆一下今天这一天做了什么。如果没有做那些非常累的活，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缺钾了啊。缺钾的时候呢，感到累其实是最轻的信号。进入到盛夏之后，很多人很容易感受到疲劳和困倦。其实呢，这种疲乏啊、无力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自己缺乏某种营养素的信号，比如说钾元素，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正常情况之下呢，由于汗液排出的钾的比例很少，大约在3%左右，但是大量出汗的时候呢，钾的排出量就会明显的增加。缺钾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疲劳和虚弱，出现精力和体力下降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希望大家其实也可以在夏天啊，没有感到自己很累的时候，也提前给自己稍微补点钾，平时多吃一些富含钾元素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来带动自己身上钾元素的这种补充。钾离子参与全身的肌肉的代谢，那么如果说身体缺钾的话呢，可能也会出现一系列的生活当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症状，比如说身体疲惫啊、肌肉无力啊，通常会从自己的下肢开始，心肌功能也会出现异常，人经常会感觉到心慌、心脏乱跳、心脏不适、抽筋，尤其是自己的下肢比较明显，耐热能力也会下降，腹胀、食欲不佳、恶心、呕吐等等，这也是因为自己低血钾累积到了肠道的一个肌肉的状态，导致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蠕动减弱或者是消失。如果不及时的干预，那么严重低钾血症呢，可能就会导致横纹肌溶解啊、呼吸肌麻痹、严重的心律失常，这些都可以来诱发死亡，还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啊，合理的一个饮食的均衡状态也会促进自己钾元素的一些吸收。每天一个鸡蛋啊，像70到150克肉类的摄入啊，差不多也有200毫克的这个钾。每天有50到100克的薯类，摄入200到300毫克的钾。那每天有50到100克的全谷的豆类，还可以摄入约400毫克的钾元素。有300克的牛奶或者是酸奶，也可以让自己摄入500毫克的钾元素。每天一斤蔬菜、半斤水果，能够摄入800到2000毫克的钾元素。所以呢，一旦让自己呢在这个饮食方面啊，我们均衡了，其实带动身体的各个元素也就跟着平衡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互动，说一说上一次单纯为了好玩自己做过怎样的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路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上一次单车为了好玩自己去做的那些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来等待您的分享参与，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单车为了好玩而去体验的感觉。

OK， 路上等待您的分享和参与，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单纯为了好玩而去做的一些事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看看各位小伙伴究竟怎么说。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这个小样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曾经对着镜子啊，练习各种各样的表情。我妈说我像僵尸附体了。”但是觉得挺好玩，因为我妈也跟着一起加入，我们俩就单纯为了好玩啊，在这是琢磨各种各样的表情。所以说能够就是互相损你，但是又能够在一起玩的人真的还是挺有趣的。微信当中的唐磊说，我学着吹泡泡，买了超大的泡泡水，在阳台上吹满这个满池的泡泡，童年乐趣悄悄治愈，但是我没有孩子。微信当中的宋琪说，我把衣柜的衣服重新搭配整理，换一种摆放方式，看着焕然一新就特别的有成就感。微信当中的冯月说，去菜市场闲逛，看着新鲜的瓜果蔬菜，感受有烟火气，莫名就觉得非常治愈了。江斌在节目当中说，在家玩拼图花了一上午的这个时间，让自己去拼，就是不为了炫耀吧，就是享受这个拼的过程，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孩子在研究这个小小的拼图。微信当中的菜菜说，给家里面的绿植修剪枝叶，摆弄花草，就是单纯为了感觉想像一个花匠一样去培养这些植物吧，觉得自己还是挺开心的。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你的身边那些觉得有趣啊，让自己呢主动去体验的事情，来说说上一次单纯为了好玩而做过哪些事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等待您的分享，来说一说你为了好玩而做过怎样的快乐体验。

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单纯为了好玩而去做的一些事情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啊。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单纯为了好玩而去做的那些事情。微信当中的潘瑞说，空闲的时候会模仿一些影视剧的台词配音自娱自乐，有时候还会做一些反串，喜欢模仿夏紫薇。作为一个男人，我模仿夏紫薇。就是让人感觉非常反差哈。微信当中的袁心说，走路的时候故意踩影子，像小时候一样就踩我男朋友，没踩着还会生气啊，就一切都怪他。微信当中的邓瑶说，翻看小时候的旧照片，回忆过往的趣事，慢慢悠悠的回味，纯粹觉得挺温暖的。微信当中的石心说，傍晚坐在楼顶吹风，看着城市慢慢亮起的灯火，安静又比较治愈，也会感觉很舒服。魏婷把节目当中，在这个节目当中说，我把手机相册里面的一些旧照片整理出来，一张一张的翻看，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单纯为了好玩去做一些表情嘛，不太符合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表情，就是被小时候那些非主流啊那个印象给带到的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单纯为了好玩去做的一些事情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等待您的分享，来一起说一说我们的这些体验和感受。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继续的在线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

咱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8，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单纯为了好玩而去做的一些事情。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首先来说一说腿粗屁股大其实是一种长寿的优势。你是不是一个短咔称呢？如果腿粗屁股大是一种长寿的优势，你是否愿意让自己变成一个腿粗屁股大的人啊？说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说，大腿粗屁股大的人比肚子大的人长寿。研究发现，大腿围和臀围与全因死亡风险就成反比。大腿围增加5厘米，也就是说1.97英寸，与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18%相关。Desmond takes a trolley to the jewelry store, buys a 20-carat golden ring. 看到这儿啊，就不得不说，别再嫌弃自己的梨形身材了。多项覆盖了225万人的，就是超过225万人的这个权威研究显示说，腿粗屁股大且腰细的人，不仅代谢更加健康，全因死亡风险也会更加的低。这可能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长寿的优势。2020年发表在这个顶级期刊的英国医学杂志上的这个研究呢，就给出了这个结论。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腹部的脂肪其实并不是坏脂肪，腰部的脂肪是多内脏脂肪，包裹着肝脏、肠道等一些器官，也会释放出炎症因子啊，这个干扰胰岛素等等，会增加自己的心血管的疾病和癌症的风险。所以说呢，应该就是让自己呢，就是关注到自己的腰臀比，女性的腰臀比应该小于0.85，男性小于0.9。如果说腰围超标啊，即使腿粗，健康风险依然很高。来自于中国标准建议说，男性的腰围应该小于90厘米，女性呢小于85厘米。无需盲目的去瘦腿啊，重点应该放在减少腰腹脂肪和强化臀腿肌肉上。建议呢每周进行2到3次的下肢力量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啊、臀桥啊，或者是说弓步蹲这样的一些状态，并且去配合自己快步走、游泳等一些有氧的运动，来维持健康的体脂分布和肌肉量。

OK，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啊，关注完了我们这个腿粗屁股大的这个状态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天气一热就动不动爱生气这件事儿，这是不是跟天气有一定的关系呢？情绪中暑啊，其实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天气一热就爱生气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心理学上来讲呢，有一个名词就叫做气象情绪效应，就是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是吧，就是这个下雨天的时候我们听的一些歌曲，阴天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让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出现。是吧，艳阳高照的时候，今天是个好日子。所以说我们在心理学上呢，这个名词气象情绪效应，可能在气象上也反映出来的一个人会受到天气的影响而表现

出来了一个这个情绪的状态。每年的七月份到八月份呢，持续的高温呢，会让不少人心生无名火。这个火啊，无中生火，心情更加容易烦躁，严重的呢，甚至就会因为情绪中暑而导致行为失控，容易与人发生摩擦或者是争执。那么这个情绪中暑的主要症状就是心情烦躁，易动肝火，好发脾气，思维紊乱，行为异常，对事物缺少兴趣，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健忘等等。那么不少人呢，经常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动肝火。某些情况之下呢，一些人也会出现胸闷啊、心慌啊等一些假心病，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让自己及时就医了啊，来谨遵医嘱去对症排查。好吧，所以说到这个事情啊，我们想说恶劣天气可能会对人的认知啊、情绪啊产生这种比较负面的影响，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中招，也不要说啊我现在就可以对号入座的，天气不好心情不好应该的啊，那不一定，打笔巨款你试试，下大雨一下大雨就有钱赚，你看你开不开心，一出大太阳热的不要不要的，你就有红包收，你看你高不高兴。所以说呢，情绪中暑这个事情只是相对在某些情况之下某些人身上来体验啊，这个体现啊，所以就没有必要让自己非得去对号入座，也避免自己在一些本来天气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来讲不是非常舒服的这个状态去做那些让自己啊不太想做的一些事情。但是上班就例外，我跟你讲啊，上班的话就是你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呢，那些无法将负面情绪通过倾诉的等一些合理的方式释放的人，在高温环境下更加容易失控。那么在很多情况当中呢，我们的痛苦和纠结大概是源于对于事物的看法，大家应该调整心态，找到真正的压力源，并且去解决问题。好，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哪些单纯美的好玩而去做的一些事情究竟有怎样的体验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来说一说那些单纯为了好玩而自己去做的一些事情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微信当中的方雅说，收集了很多好看的奶茶杯，然后还给自己买了好多口红，洗干净，然后呢码好放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小众爱好啊，自己喜欢就好。陆明说，手写明信片给未来的自己呢，就是也不知道图啥，就是随手写吧，想到什么就去写什么。小姚在节目当中说，夜晚出门看路灯的光影，慢慢悠悠的走路，感受城市夜晚的温柔和美好。欢欢有没有做过什么让自己觉得单纯为了好玩去做的事儿？那简直太多了。就前几天吧，有一天晚上就突降暴雨。其实现在想来，我觉得这个危险动作大家切勿模仿。我就想到我车上有一坨鸟屎，就想说，哎，雨这么大，我出去开小小的一圈，应该可以把这个鸟屎给洗掉。感谢大自然的馈赠。但是开出去之后就有点后悔了，能见度非常差，其实真的非常危险。那一次虽然好玩，但是也真的是很冒险。下次应该不会让自己这么做了哈。那微信当中的崔浩在节目当中说，我在休息的时候会让自己闭目听一些白噪音，之前听郭德纲的相声啊，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事儿。小雨在节目当中说，那个清晨开窗感受新鲜空气，会站在窗户那儿大喊，后来被邻居给投诉了，就没有再这么做了。微信当中的张晨说，尝试不同角度去拍天空，每一张都独一无二啊，去沉迷治愈的天空美景。微信当中的能能在节目当中说，晾晒被褥的时候会让自己钻进被褥里去闻阳光的味道，简简单单的小事儿，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可爱。好吧，看完大家的分享，我就觉得其实生活当中这些有趣的事情啊，在于自己去体验去发现，是吧？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追逐结果，不去着急奔赴功利，忙着成长，忙着赚钱，忙着迎合生活，但是呢就不要让自己忘记快乐最本真的模样，大概就是什么都不图，单图自己很高兴就行。这些只是为了单纯好玩去做的一些小事儿，看似非常无用微不足道，但是呢也是我们对抗生活疲惫的底气啊，是不被定义的松弛，也是我们随心所欲的自由。当然在这种过程当中也找到了专属于我们自己的最纯粹的欢喜。所以呢，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也不必事事皆有目的，偶尔的随性幼稚松弛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好的调味剂。今天这个话题，也愿我们往后的日子都能够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勇敢的为热爱去买单，为好玩去驻足啊，保持这种童真的状态，永远来热爱生活，在咱们平凡的日子当中来收获源源不断的单纯的美好和小快乐。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祝福每一位赶路的朋友，晚风温柔，岁岁欢愉。

0: 据预报，明天至后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因降雨预警，明天北京市郊铁路线路通密线 S611 次、 S612 次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 S2 线所有列车全都停运。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举行。
1: 欧盟日前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0: 体育方面，4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陈幸同、温瑞博、周启豪等8人出战。首日，陈幸同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周启豪对战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5: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4: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6: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7: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5: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

0: 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0: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1: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8: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2: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8: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3: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8: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8: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5: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6: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5: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6: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

0: 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2: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4: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3: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0: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4: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5: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0: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2: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0: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2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2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

0: 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夯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无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盘活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远比推倒重建要来得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呢据说可以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就可以少排50吨二氧化碳。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这种模式未必所有地方都可以复制，废弃的矿井就可遇不可求。但是除了这层巧妙，我们也应该看见背后的灵活思路。闲置的工业留存不只有矿井，还可能有厂房、水库渠道、工业设施，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法？有没有可能从往往需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冬暖夏凉一张网确实带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管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 拍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2: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3: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别让一时的嘴快换来罚单，砸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您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2-3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 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8: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7: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9: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7: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10: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7: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1: 这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因为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气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7: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11: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感，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7: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 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10: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0: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轻则不缴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罚关，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往往是大代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到买买买，您听说过大学生三件套吗？进入八月，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置办起入学装备。手机、电脑、平板这三样被叫做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是很多新生购买清单上的必选项。可是最近去数码市场转过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行情有点不一样，配一套下来比预想当中呢要贵一点。有专业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国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12: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30%，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20%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13: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12: 李欣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13: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2: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店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14: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电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 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12: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价带来的消费压力。淮安某家电数码门店销售人员任丹：
15: 现在我们有家电数码以及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市里的消费券，再加上数码厂商和我们店的自己的活动，一款电子产品在打完折后价格和以前购买的差不多，涨幅也在消费者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最近的销量依旧在稳步的上涨。
12: 虽说涨幅可接受，但业内人士还是为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独显。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11，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学生家长卢女士表示：
16: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12: 准大学生周同学说：
17: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析按情况进行购买。
7: 手机、电脑、平板齐刷刷的涨价，根源还是在上游。 AI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一部分的芯片产能，消费级产品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那涨价归涨价，装备得买，关键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好在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可以抵消不少涨幅。那距离开学呢，也还有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比一比、算一算，别被什么开学标配绑架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3000套。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您进电影院了吗？暑期档佳片不少，您最感兴趣哪个？功夫女足的爆笑热辣，八仙的唯美生动，是不是总有一部在您的朋友圈刷过屏？这个暑期档有多热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8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热度不只停留在荧幕上，在线下各地也迎来了大批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游客。那暑期档有哪些热门佳片？电影家怎么赋能多元消费业态？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看。
18: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9: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后援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8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18: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 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2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1: 一见晋江思
20: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1: 晋江 Radio Station，
20: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能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

0: 如果换个公式，我切掉不同故事。
1: 杨丞琳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近经常在网络上看到因为辅导作业情绪失控亲子吵架的新闻，其实很多父母满心都是期盼，却常常被急躁裹挟，把最坏的情绪留给最亲近的孩子。爱本身没有错，但失控的情绪会成为亲情难以承受的代价。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来自潘玮柏苏芮带来的《我想更懂你》。

这首《我想更懂你》是模拟父子内心的对白，道尽很多家庭的隔阂。当催促变成指责，沟通就变成对抗。 其实父母盼孩子懂事上进，孩子渴望被理解被倾听，很多的争吵根源并不是学习成绩，而是我们缺少一场平等的对话。为您放送黄绮珊，《西里那一高》，是妈妈，是女儿。

0: 解释，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这首歌曲采取的是模拟母女对话的方式来完成，来自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带来的是妈妈是女儿啊。这首歌曲有妈妈的焦虑和牵挂。其实很多家长一边扛起生活压力，一边操心孩子的学业，是非常容易陷入自我的焦虑的内耗的。所以我们总希望孩子完美，却常常忘记妈妈也是第一次学着如何去爱。说到第一次，我们来听到来自张远在歌手2026舞台当中完成的这一首《第一次做人》。
2: 跟你讲，跟你讲，我一个人吃饱睡着，每天餐

0: 起那年，我想，听起来是这样的。
1: 这是来自太一的作品，由张远翻唱《第一次做人》。不止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做人。家长第一次学着当父母，孩子第一次学着长大。没有人天生懂得如何相处，发脾气很容易，克制情绪，换位思考才是一生的修行。亲情最朴素的模样，不过是一桌温热的饭菜和默默的陪伴。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

藏在日常烟火里的爱，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有时候等情绪平复下来，我们才会醒悟，我们想要的从来不是一张满分的试卷，只是希望孩子平安健康，而孩子想要的也不是无休止的说教，只是一份温柔的接纳。所以想要改善亲子关系，其实最先需要做出调整的往往是我们自己。改变不是妥协，而是学会管理情绪，调整沟通方式。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雨飞门带来这一首《改变》。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心。

0: 凡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20: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丝绸，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

0: 阳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20: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见晋江思展，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己。

0: 纵队成立80周年。编剧崔波，导演吴鹤鸣、国瑞，制作人马国华，主题歌创作马国华，演唱李思音，录音合成赵涛、金航，音响效果金航，总策划叶淑帆、麦伟平，总监制杨继春，总统筹汤福源、于莹莹，责任编辑叶桂英、张薇娜，策划玉志龙、陈宇，监制陈露，统筹牛颖。下集。
1: 哦哦哦，驾驾！哦哦，驾驾！老牛公啊，你快点走，咱们得赶紧把向仁和送到郎中那儿去，他流血流的太多了，快呀！
2: 沈文同志啊，把我放下来吧，就是擦破点皮，可百花洞的生死存亡情报很重要。
1: 向仁和同志，你知道我寻找到你多不容易吧？算你命大，没有去见马克思。不过你说的也对，正因为情报重要，所以我要想尽办法为你治伤。
2: 什么？别说话，你听。
3: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速度，快快！
1: 是一群伪军，正在往山上前进。
2: 不好，我知道了。山崎除了派出两路日军偷袭之外，还派了伪军第30师第3团策应。原来啊，他是要从这里进犯百花洞。
1: 啊，那这样一来，曾生他们就腹背受敌呀。
2: 是，
1: 情况非常危急，我必须立即向他报告。
2: 哎呀，来不及了。
1: 向仁和，你怎么跳下来了？你身上有伤。
2: 最快的办法是冲过去引伪军开枪，枪声是传递情报的好办法。
1: 你先住，我去。
2: 呀，关城日本驻军发现我骑马跑出来，我就已经暴露了。陈文同志，游击队需要你，打日本鬼子需要你，我求你了。
1: 不行，我是你的上线，听我的。
2: 我
1: 向仁和，服从命令。狗汉奸，我跟你们拼了！
3: 敢抢我的枪，
1: 别走！你们还是中国人吗？狗汉奸！
3: 不要命的东西！
1: 你们不得好死！
2: 老陈，
1: 老陈！
5: 山上的曾生听到枪声，知道敌人从后山包抄过来，他立即率部向山下偷袭的伪军猛烈反击，伪军不堪一击，慌不择路，四散逃跑。
6: 调敌板抹猪油，
1: 狗汉奸，逃跑得真快，幸亏山下响起了枪声，不然我们就危险了。
7: 同志们，总队送来了情报，现在情况有变，敌人很有可能派来了后援部队，所以我们要调整作战方案。阿良，
8: 在，
7: 你马上去通知彭沃和卢玉玲，让他们收缩包围圈，务必歼灭乱坟岗的石井部。
8: 是。
7: 我们这边去占领大岭山，哎，你们几个，马上通知2中队占领大环北的制高点，1中队堵截日军向大环西南的退路，我们要速战速决。
8: 是是。
9: 报告，石井军紧急求援。
10: 爷，
9: 我部经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先被围困于百花洞附近乱坟岗处。
10: 报告。

0: 白俊，一个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石井君，一个自以为熟读中国的孙子兵法。哼，绝不料一个位于第九站就被击毙，一个被围困在轮番港里。命令石井部立即组织反击，向百花洞与大环之间的大岭山靠拢，然后从大环西南突围。嗨，打日本皇军的耻辱啊，耻辱啊！
1: 接到命令的石井不敢怠慢，立即指挥士兵架起轻重机枪、迫击炮，向周围山头疯狂扫射，并选出20个身强力壮的武士组成敢死队，准备杀出一条血路。
2: 同志们，注意隐蔽！日本鬼子冲出乱坟岗，听我命令，立即开火！
3: 是，人和万岁！
1: 一队头上扎着画有日本旗的布条、赤裸上身的日本士兵，挥舞着军刀，端着上刺刀的38大盖冲出来，向彭沃、卢玉玲的山头快速进攻。
4: 快看，日本鬼子的敢死队冲上来了，真不害臊！别抓衣服，现在他在我后面，不许乱动。
5: 别急，敌人的敢死队靠近，再靠近。
4: 想
6: 给你们点名！
4: 大家交火了，他别浪费子弹，
2: 务必注意弹药，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哎呀，新枪手怎么了？
7: 哎呀，机枪口打爆了，
4: 敌人要冲上来了，
7: 快把锤子给我。
2: 哎，这还能打倒我老谢？
7: 小拳打打还能用。
2: 好了，
4: 彭队长，乱坟岗里的日本兵都冲过来了。
2: 云来将挡，水来土掩，集中火力，先消灭所有的敢死队。
8: 同志们，上刺刀！
9: 完蛋！
8: 冲上去，坚决不能让鬼子进犯百花洞。
4: 冲啊！杀一个够本，杀两个算一个。
5: 怎么会有这么多机枪声？
4: 我知道，铁皮桶里放鞭炮。
5: 好啊，除了我们百花洞村的村民，附近的艾林坎村、罗天村的老百姓们都来围歼日本鬼子了。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同志们！
1: 举着鱼叉、标枪，抬着土枪土炮的乡亲，潮水般冲过来，包围了石井的部队。石井摸不清到底来了多少增援，急忙下令释放烟幕弹，退回乱坟岗。
10: 快跑！
2: 乡亲们，太感谢大家了。
4: 彭队长，看你说的。哎呀，日本鬼子也有我们老百姓的份，不是？哎呀，李志阿婆，年纪大了，别累着，赶快回家吧。玉玲，你说什么？我年纪大了？来，你看看，梅林村的广博65了，那个太公岭的祝阿婆都70了。
0: 就是啊，对呀，卢队长啊。日本鬼子杀中国人的时候，论过年龄大小吧？啊，
4: 对，抗日救国，人人有责。
0: 对，
11: 阿伯，
4: 哎呦，我的宝贝牛仔，哎，让阿婆看看你。哎，你没事吧？
3: 阿婆，玉玲姐护着我呢，你看一根汗毛都没掉。
4: 好，李志阿婆，你就放心吧。
6: 好。
9: 哎呀，来来来，往这边抬啊！你看，
10: 来来来来，
11: 老乡给我们送弹药来了。
10: 抬住，抬住，抬住啊！
12: 对对对，来来来，
10: 小心这边这边，
9: 一定要
12: 来帮我一下。
9: 轻放啊！
4: 还送来了饭菜呢。
9: 慢点慢点慢点，
10: 往这边放。
4: 你们看你们看，竹升面、煮鸡蛋，哎，还有荔枝木烧鹅呢。哎呀，感谢儿童团妇救会的支援，同志们，快来吃饭吧。
13: 哎，同学们，
14: 来来 来,
13: 来, 来, 来吃饭，吃饭，吃饱了，打日本鬼子更有劲。
9: 好，
15: 谢谢阿婆，
12: 来了来了，
9: 阿婆，
16: 谢谢阿婆，
12: 谢谢孩子们，
4: 吃一点。
9: 彭队长，彭队长，
17: 嗯，阿亮，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8: 彭队长，飞机给乱坟岗的日本鬼子空投补给弹药，可是不少都投到我们阵地上来了。
4: 哎，他是怕我们给他打下来。哎，阿亮，
18: 哎，
4: 带人把敌人送给咱们的礼物都运回来。
18: 哎，好嘞。哎，你们几个，哎，跟我来。
12: 好嘞，来了，
9: 来了。
12: 哎，
9: 嘘，你听，鬼子的飞机来了，游击队员们，保护乡亲们分散隐蔽，快！
18: 好，
12: 是。
18: 来，乡亲们，跟我来，
12: 分散隐蔽，快！
4: 大夫，大夫，哎，牛仔，快回来！

0: 硝烟弥漫，弹坑遍地的山坡上，卢玉玲静静地趴在牛仔身上，他背后的鲜血汩汩流出，染红了荔枝园的土地。彭沃和大家围拢过来，轻轻地呼唤着卢玉玲的名字。
1: 玉玲姐，玉玲，玉玲啊，你醒醒，你看牛仔他没事。
2: 队长，队长，队长，
3: 队长，
2: 队长，
1: 彭队长，牛仔，玉玲姐，你可不能死啊，玉玲姐！
2: 卢队长受了重伤，快，快，担架！
4: 来了，来了，
2: 不痛，快！
1: 不用了，彭队长，
2: 我在。
1: 记住，我死后，你把我埋在荔枝园里，让我能甜蜜的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
2: 陆队长。陆队长，
1: 玉玲姐，玉玲姐，
2: 陆队长，陆队长，队长！
0: 百花洞游击队长卢玉玲牺牲了，千呼万唤留不住，英雄血沃大岭山，他的牺牲激起了游击大队和乡亲们对日本侵略者更深的仇恨，巍巍群山间。响彻着一个声音：
5: 为陆队长报仇，杀尽日本鬼子！
6: 为陆队长报仇，杀尽日本鬼子！
7: 同志们，百花洞游击队队长卢玉玲同志牺牲了，血债要用血来偿。我代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向牺牲的同志们的英灵发誓。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彻底的消灭侵犯百花洞的日本鬼子！
8: 消灭日寇，报仇雪恨！
9: 看哪，有只鸽子飞过来了。
7: 啊！

0: 这小日本经常用鸽子传情报。哎，刘代，看你的了。
1: 我可是百发百中的。嗯。
2: 哎，打下来了，
3: 打下来了，
2: 打下来了。
1: 哎，这鸽子腿上有纸条。
0: 拿来，我看看。嗯。童武，哎，你懂点日文，来，你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2: 上面好像写的是，哎，乱坟岗的石井部向管城总部求援了。
0: 那也就是说这石井快盯不住了。不过他们的火力配置远远超过了我们游击队，所以我们还不能强攻。而且那个日本驻军司令山崎也不会坐视不管，所以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增援之前把石井给消灭掉。这样我们派出3支小分队，趁天黑从3个地方攻击石井部。其他人跟着我马上出发，占据大岭山有利地形。
4: 是
5: 是。
6: 哎，蒲队长，你看那里有十几个日本鬼子在睡觉。
7: 嘘，咱们悄悄围过去，听我口令，一起开火，怕了就跑，谁都不许恋战。

0: 游击队偷袭，还放了几条野狗，上面绑着土地雷，炸死了我们六个士兵。可恶！传完命令，要去睡觉。严防游击队偷袭。
1: 嘿，嘿。
0: 黄胜们！
2: 出八路，祈通入他们的歌声，瓦解我们的战斗意志。不要慌，不要慌！报告石井队长，那边的游击队突然袭击，射杀了我们三个士兵。
0: 狡猾的真相，不跟我正面交手，小狗部队偷袭，还来个攻心之计。别看。
3: 不跟你纠缠，来人，在，你得立即赶回关城，告诉战机司令，我们快撑不下去了，请求火速支援。哎，注意隐蔽。接到石井增援解围的请求，山崎深知，如果围歼百花洞的计划失败， 石井部全军覆没，他将因为严重失职而不得不剖腹自杀谢罪。无奈，他亲自率领从管城、广州、石龙增援的1000多步兵、骑兵、星夜向百花洞进发。他却不知道，这边隐藏在后街的地下党员向仁和已经获悉了情报。
4: 听着，陈奇同志替我牺牲了，我不能让他的血白流。
3: 今晚，咱们要去百花洞送情报，这是替他报仇的好机会，你可得加油啊！哎，好，你听懂了？那你拖着我，快马加鞭，直奔百花洞，走。

0: 报告山崎司令，我们离大灵山还有10公里，据密探侦查，石井部思念受敌，无法突围。
1: 命令先头部队迅速接近大灵山，对围困鸾粪岗的游击队发动突然袭击。石井听到远处的炮声，

0: 一定会立刻失去突围。派命令，从桥头经大境挺进百花洞的部队，立即向大魂方向靠拢，掩护十九部队从连平转移。派加快行军速度。
1: 曾大队，好像不对劲啊！这乱坟岗的日军怎么没有动静了？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不能让他们跑了，通知各中队做好战斗准备，向乱坟岗的日本鬼子发起强攻。
2: 是。
1: 曾大队长，
2: 向仁和，
1: 曾大队长，你怎么来了？
2: 你这受伤了？紧急情报！山崎率关城、广州、石龙步兵骑兵1000多人已经向大岭山逼近。我是骑着马朝小路赶来的。啊，他们真够狡猾的，这可是一剑封喉的诡计啊！向若同志，你这个情报太及时了，否则后果不敢设想啊！谢谢，谢谢你。
1: 曾大队长，我得赶紧回后街，继续获取情报。
2: 好的，仁和同志，你一定要多注意安全。之前伪军第30师向后山偷袭我们，是陈本同志用他的生命换来了咱们游击队和百花洞老百姓的安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仁和同志，你一定要多保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需要你。曾大队，你就放心吧。
1: 再见，再见，
2: 撤！
1: 不，
2: 哎，
1: 鬼子的增援部队已经来了，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伏击任务，粉碎了他们企图歼灭三大队的黄粱美梦，乡亲们也都转移到安全地带了。
3: 嗯，
1: 传我命令，撤！咱们绝对不能让他们暴露油脚。
2: 明白。二中队、三中队，留下几个狙击手做掩护，其他人从山林小路迅速撤退。
3: 是。

0: 乡亲们，今天我们胜利了，可是大家不要忘记，胜利是我们游击队和乡亲们团结战斗获得的，是卢玉玲、张兴和陈稳他们用流血牺牲换来的，所以我建议全体脱帽。 为牺牲的同志们鸣枪致哀，战友们，你们安息吧，你们的遗愿由我们继续完成。准备，鸣枪！
1: 曾大队长，我要参加游击队。
2: 我也要参加游击队。
3: 我也要参加。
1: 还有我。
0: 好，好，欢迎大家加入抗日队伍。
4: 曾叔叔，我也要参加游击队。
5: 牛仔，你现在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再说，好不好？
1: 我就要参加。
4: 我的弹弓打中过日本的军官，还打下过他们送情报的鸽子呢。
5: 哎呦。 你牛仔真是人小志气大呀！啊，可是光会打弹弓不行啊，还要学文化。等将来革命胜利了，需要你们这些后生仔来接班呢。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好，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943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成立了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1945年，朱德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将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百花洞的战斗载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下集，剧中人物曾生由王欢演播，赵玉玲由严萌萌演播，彭沃由惠龙演播，牛仔由杨颖演播，山崎由张瑶涵演播，常赖由任杰演播，石井由郝明亮演播，向仁和由白马演播，日本翻译由王浩宇演播，陈稳由任彦民演播，解说毕辉，录制出品单位东莞大岭山镇文化服务中心，广东广播电视台音。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沙魂片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we used to trust. But now, there's only doubts.

在清晨醒来过后点击清除记忆，猎户座的边缘看红色火光燃起，仙境最柔软沙发带上玫瑰色尾巴，每个时代都有些努力看起来毫无意义，梦境里我在微笑着走进宇宙的漩涡，可现实是我无法融入并且不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到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花香，使我向往。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 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9: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8: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1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8: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7: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 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9: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0: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9: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2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9: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2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9: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23: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9: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9: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2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

0: 十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三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安哥拉南宽扎省3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一辆运载燃料的3轮摩托车相撞，造成22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2: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2: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2: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始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2: 伊美是否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3个关键议题。
4: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但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1: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1: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3: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从新三样到新兴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

0: 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2: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3: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7: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然而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里，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9: 早上9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0: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

0: 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0: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2: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一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1: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1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2: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1: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1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3: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4: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5: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3: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0: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3: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4: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6: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董卓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气温26度到34度。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台风白海豚方面的最新情况啊，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那目前呢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啊偏东方向大约是1600多公里左右，虽然呢正处在洋面之上啊，但是呢这个白海豚呢应该说它的强度方面啊是有所变化，虽然说呢是从这个超强台风级降到了台风级，但是呢在今天凌晨时分啊它的强度呢是又有所增加了啊。那此前呢我们预测说白海豚呢可能对于我国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没想到啊这台风还真是挺顽强，是吧，生存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这个消灭殆尽啊。那按照目前的路径来预测呢，它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时候啊这穿过这个琉球群岛，进而呢来到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影响我国的这个东海和南海啊。那么不少的这个预测模型已经是对白海豚有了预测，那基本上呢都预测说这个白海豚呢可能会在我国的华东一带沿海登陆，就是福建到浙江一带的这个沿海啊。预计呢这个白海豚呢对我们的影响呢将会在5天之后到来啊，也就是下礼拜的时候，那么请大家呢要提前做好相应的这些出行方面的规划了。台风到来势必呢也会带来这个大风大雨啊，那么可能呢会造成这个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这隐患。最近这段时间晋江也是持续不断的在抓这个安全生产方面的工作啊，那么就在这个1号的时候呢晋江也是主持召开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那么在会上啊，那这有关领导也是针对于目前的晋江的安全生产排查整治，以及呢这安全能力啊大培训大提升等等啊这些工作做了相应的一些这安排和部署，要求呢重点区域专项整治向纵深推进，全域隐患排查整改呢要全面铺开哈。那么就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啊，这不久，那晋江有关领导也是专门深入到了晋江陈岱来进行这安全工作方面的检查，主要呢检查企业出租公寓的消防安全。那在这个一些这个公司啊，检查组呢也是实地查看了这些鞋材厂区的生产仓储布局、易燃物料的堆放、消防设施的配备啊等等。那么在这个出租公寓这块呢，检查组呢是逐层的查看消防的这些基础设施，还有设备，还有疏散逃生通道等等。领导也指出，出租公寓这块人员密集，公寓管理人员必须要强化主体责任，落实消防安全管控措施。为了能够做好这个安全方面的这能力的培训提升，晋江企业安全培训学院这块

目前呢也正在加紧的筹划常态化的轮训计划呢，分批次的组织企业负责人和安全员来进行参训，全面的提升全市的工贸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啊。那据了解呢，结合首期办班经验和实训的承载容量，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呢将会采取培训两天休整一天这样的模式来进行循环开班。按照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啊，那基本上呢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要完成2000到4000人的培训量，争取呢在年内完成10000人左右的这个轮训啊。依托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的办学场地，学院呢也是搭建起了比较完善的实训教学平台，有车间隐患排查实训室、真烟真火实训基地等等这些实操区域啊。同时呢联动全市的14个实训教学点以及各个消防救援站来共享实训资源，配齐灭火器、消火栓、防烟面罩等等这些实操的器材，并且呢建立这个耗材定期补充的这个机制，满足大规模的轮训实操方面的要求。

九点四早知道，七点三十七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关注过了有关于这本地方面的一些有关于这个安全生产方面的这些内容，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目前也是正值暑期旅游的旺季啊，但是呢不少地方近期呢也是接连发布公告，说到一批景区被取消了这个3A 等级啊。那么基本上啊，我们国家的景区呢是五个 A 级的这个层级的划分，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最高级别的好的景区是5A 级景区，是吧？我们也是以评上5A 级景区为荣。那么往下呢就是4A 级啊，那4A 级景区呢应该说也是比较有规模，而且呢有的也还是比较知名。再往下呢这个3A 级景区啊，相对来讲就不那么知名，而且呢是有的可能设施也不那么完善。不过啊这往上评级是吧，一级一级的这个都是这种慢慢的像这个爬阶梯一样，都是储备着的。按照这个相应的规定啊，这个3A 级的景区呢由省级就可以呢来评定，甚至可以授权这个地级就可以来评定了。换句话说呢这如果说要是摘牌或者摘掉这个三星级的话，那么基本上呢也就是地级来这个决定就可以了。那各个景区啊层级呢也都会相应的进行这个复核，有这个每年呢都会进行复核，五年的时候呢算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评定啊。那么根据发布的这个公告啊，被摘牌的一些景区啊，分布在这个各个地方，安徽啊、山西啊、新疆啊、陕西、浙江等等这些地方都有，但是啊，基本上都不是什么特别知名的这个景区了啊。那么这些这三星级的三 A 级的景区啊，被摘牌的这个主要原因啊，就是这些旅游设施不够完善呢，有的呢是这个配套不够啊，有的是安全设施不够啊，等等等等啊。其实呢要想达到一个星级的这个要想达到一个级别啊，达到这个一个 A 级的这个级别，几 A 级的级别，对于这个景区来讲其实是需要花一大部分力气的。那对于有一些这个景区来说，那与其说挂着这个三 A 级的这个名头确实能够招揽一些游客，但是呢付出巨大的这种维护的成本，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呢不如啊这个放下这个身段，来好好的把自己的一些基础设施啊给它好好的这个完善之后，然后呢再来重新出发，以免啊这为了维护一些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一些这个资金。有那么一句话嘛，是吧，中国古代咱就说了，叫做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觉得也是个道理吧，是吧。虽然说这个三星级名头很好，但是呢如果说自己硬件不够硬上的话，其实对于景区来讲啊，我觉得对于整个投入的这个运营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硬伤啊。当然反过来讲，这些景区之所以被摘牌可能也是因为后续的这个维护不足啊，或者是景区的吸引力不够啊等等，这也算是一个优胜劣汰吧。要说起这个出去玩是吧，我相信呢很多人也都会选择啊去一些这比较知名的这些地方，这是当然的，大家呢也都会选择啊这个用脚投票啊，是吧。但是呢出去玩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这个这注意啊，是吧。有的时候呢可能呢大家在玩着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忽然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大炮筒，忽然来找你了，照片啊要不要拍照啊，你看我就拍了一张你的照片来，是不是挺好看呢？那就会让你选择要不要。说白了，这一张照片是这个摄影师来，是让你看看他的手艺如何。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继续的话，那就往下咔咔就拍吧，多少钱一张？这个呢，好像在很多景区都遇到过啊，我自己也遇到过。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起码我自己是有的，是吧？被拍到照片的那一刹那啊，
我忽然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为啥呢？因为啊，在没有经过你允许的情况下，咔咔就把你拍了下来。虽然说可能啊，这拍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或者说甚至照片拍的挺漂亮，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啊，就像是之前所说的，怎么着，你装点了别人的风景，别人成为了你的梦，这倒也还之罢了。关键是他是以商拍为目的啊，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之下就拍摄人，我觉得这多少让人感觉到心里有点不太舒适啊。那不知道各位觉得如何？当然也有人对此啊觉得无妨，是吧？这大方方的展示自己的美貌，你愿意拍就拍去吧。那有的人可能还巴不得自己只被拍上，万一一下出了个名儿啥的，是不是？但我总而言之呢，这个事情啊，对于很多的这个摄影师来讲，但毕竟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他们赖以生存或者说吃饭的这么一个营生。法律界的人士呢，对此呢也是有说法，这个有这个律师也是指出，民法典当中呢有规定，没有经过肖像人的同意呢，不得制作、使用和公开肖像。那特别是啊，未成年人需要征得家长的同意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就是又进入到了一个灰色的地带。尽管说呢，他可能把你拍下来了，他说删掉了，但是至于说是不是真的删掉了，咱也不是特别清楚啊。之前呢可能大家没太注意，或者说对此呢不关心的时候，记得很多的一些影楼啊等等啊，他们呢会把这个拍的客片啊摆出来当成这个广告呢来招揽。现在来看哈，都是违规行为啊。现在人们呢对于自己的这个权益啊，可以说呢越来越重视了啊。特别是呢有一种权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做物权法。那么按照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定义啊，对吧？这个物权法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么一种权利，在这呢先跟大家呢稍微的这了解一下。所谓这个物权法啊，它呢是这个明确啊这个东西的归属，发挥东西的效用啊，这保护啊这个权利人的这种物权啊，包括使用权、这用益物权、这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等等啊。这个怎么说呢，说的这比较官方啊，但是说白了一点啊，这个物权呢是什么呢？就是啊，你的这对于你拥有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房子吧，是不是？你拥有它附属的一些权利，比如说呢，不被噪音打扰的权利。比如说呢，别人漏水了，是吧？是不能够把你的这个房子弄坏了，等等这样一些权益。日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遇到过这一些情况啊。就算没有法律之前，可能也有这样的实践。但是呢，有了法律规定之后啊，这些这违规的行为，或者说我们之前所不太喜欢的行为，就这在规范方面就有法可依了。最近呢，广东湛江是吧？这一个小吃摊儿，这就和这个楼上的居民之间就因为这物权闹起了矛盾。是这小吃摊呢，天天开到很晚，楼上的居民呢觉得扰民，因而哈、他们的做法，这个啊可能就是吧，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因为呢，小吃摊扰民，二楼的业主就往下泼水。业主表示，是吧？确实这个底。

常很扰民啊，尤其是吃饭的这些人，有的人喝酒了很大声，那这摊贩呢也是摆摊到夜里的12点，那流动摊贩是吧，物业呢也只能投诉到城管，那除非这个城管一直待在这儿不走，否则啊这城管一走他们就回来打起了游击，因为长期在这儿摆摊有些人呢就这固定这点位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就形成了这一种这种对这个点位，大家都知道啊，老摆摊摆在一个地方，这样才能够吸引食客啊，是不是？我觉得怎么说呢，一方面如何保护好这个城市的烟火气，另外一方面如何的这保护好刚刚说了楼上住户的这些物权，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啊，需要这个城市的管理者呢去动好好的动动脑筋去解决。私底下想啊，如果说呢要是能够比如说在这周围建起一些这个门市房啊或者什么呢，把这些摊点给它规范起来，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办法。当然咱呢是这没有在实地情况咱不知道，但是呢另外一点咱要说哈，楼下呢扰民这本来你是在理的，但如果你要是往楼下泼水，那你一下子就成为了亏理的一方了啊。想想有时候确实也是很为难啊，一方面呢我们又要求大家这个遵规守纪，但是呢想想这事儿啊，如果真要是遵规守纪忍气吞声，心里边确实有点不爽。所以说城市管理者啊，值得这个管理者存在的意义由此呢就体现出来了。7:48，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此时刻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26度到34度，26度到34度。那么另外呢，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在这一时段整点之前，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来关注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和水利部下达了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于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八组来到辽宁省葫芦岛市国道京釜线修复养路工程和高桥中桥二号拆除重建养护工程施工第二标段进行检查的时候啊，那么检查呢也是发现现场有一些问题啊，然而呢这个现场的这个施工人员啊却采取这种推诿的这种态度啊，这被曝光出来啊，后续等着处理吧。来关注到的是海南省临高县农业农村局方面所这个透露的消息，此前呢曾在海南博朝湾海域现身的网红中华白海豚母子当中的这个母豚啊已经是确认死亡了，那遗体呢已经是交由海南大学来开展后续的死因研究分析，而这个幼豚的行踪目前还没有锁定，那当地呢也是表示目前呢会继续协调无人机继续寻找。来关注到的是在北京一家公司在招用女员工过程当中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要求啊这女员工入职时提供3天以内的孕检证明，人社部门查实后认定这一行为涉嫌就业性别歧视，侵害女性的平等就业权，依法呢对于企业罚款22000元，责令企业立即整改。

七月份以来，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呢，陆续的发行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对此呢，有这个研究人员也是表示，银行呢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属于结构性负债管理的策略。对于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而言呢，当前呢具备一定的配置价值。同时呢，大额存单也是支持转让和这个抵押，流动性呢是优于普通的定存的。建议呢投资者根据自身的资金规划理性配置。就在昨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一个华龙一号核心的核电项目17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国际方面消息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和日本协调外汇干预行动，有效地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呢，强烈支持日元为日本啊，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那么，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啊，也证实了日本与美国联手实施了汇市的干预啊。应该说呢，由这个政府主导干预汇价这种事情啊，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常见啊。那因为呢，是一般呢，现在来讲啊，汇率的价格呢，一般都是采取这种这个相应的这个市场干预，就是市场行为啊。但是呢，由这个政府呢来进行干预，反映出了市场呢对于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一种担忧啊。据了解呢，从今年以来，日元的汇率啊在持续的走低，一度呢是达到了164日元兑换一美元这样的这个水平，创下了大约40年以来的这个新低啊。那么干预之后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156日元兑换一美元附近在波动。来关注到的是中东方面，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到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那7月31号呢是23艘啊，8月1号呢11艘，8月2号只有9艘了。9:04，早知道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稍后进入到此时段整点时间啊，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稍后回来。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电动卡踏车经济便捷，是真侪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但是电动卡踏车违规停放、不当的充电引发的火灾啊，经常发生。锂电池若倒起来也紧，那毒烟的扩散更加紧，也容易造成人员的伤亡，伊的消防安全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咱就记一条红线：电动卡踏车是严禁牵入去厝内，严禁搭电梯，袂做停咧楼梯间的走廊、楼梯间还是安全出口、地下室做室内区域。因为走廊啊是居民的生命逃生通道，一旦电动车若是倒起来，浓烟的压紧啊封锁这个楼道，楼顶的人员就也要安全撤离。那其次啊，充电的安全也是也重要的，咱一定要用小区室外专用的这种充电屏、智能的充电桩来充电，一定袂做啊什么非线充电。唔通按出来牵一条电线，牵那个老 A 要来共电动车充电，因为插线板啊，延伸到老 A 充电啊，长期伫咧在房车里拍的时阵啊，容易老化脱落，引发火灾。充电的时阵，要用原厂配套的充电器，唔通混用劣质的充电器，也唔通私自改装车辆的线路、加装电池、甲外设等等。佫一个就是把握充电时间的长度三款关键。电动卡踏车伊的充电啊，尽量控制伫六至八点钟，唔通规暝规暗下无停的充电。充电过程中，若是发现说电池也烧了，车身的氢源出现超大味了，就赶紧断电，远离车辆。特别注意，若是锂电池倒起来，袂做直接泼水里，咱就第一时间呐拨119来求助。当然，你想要用火也不用忽视。定期检查线路、插头、电池的外壳，一旦发现说线路若是破损、电池鼓包，你及时的送到正规的店员来检修，唔通购买种个飞飘、超飘的电动卡踏车，继续更换劣质的种个改装电池。同时啊，唔通将电动卡踏车来占用消防车的通道，还佮相对的出口在所在停放。咱做市民朋友吼，若是看到身边有人违规停车、非线充电，咱就出面来规劝伊。文化险于民科，那防范胜于救灾。规范的天空安全的充电，关系到咱自身的安全，更加关系到全体咱在厝边头尾的安全。咱就从自身做起，自觉的遵守消防安全的要求，主动的抵制各类危险的行为，共同来清除电动卡踏车的火灾隐患。咱来携手守护平安的家园。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电动卡踏车这件代志，咱是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2: 的时候了，
1: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4: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3: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4: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3: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5: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4: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6: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5: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7: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8: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